拟营运成本高昂及消费者习惯改变等严峻挑战。随着大众减少饮酒，不少酒厂已转向开发更多无酒精饮品。此外，政府调高制造商使用费以及税项，令小型及家族式微型酿酒厂经营尤其艰难。目前小型酒厂的销量微跌，而区域大型酒厂则持平。文化市中心昨天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在本省新建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游行由 Victoria Square 出发，旨在回应 TELUS 联邦政府及开发商 Westbank 计划在温哥华以及 Calypse 新建 AI 数据中心网络。示威者担心设施耗费大量土地、水源以及电力，加剧能源危机。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也到场支持，促请全面暂缓项目，并指本省因持续干旱已被迫从美国进口燃煤电力，不应该再盲目追求企业利益。而支持者则认为项目能提升本国 AI 能力并创造科技职位。示威者强调，当局必须进行更多公众咨询。

0: 关注一下国际消息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雷扎伊指，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菲律宾北部一栋兴建中的建筑物倒塌，导致最少一人死亡，21人失踪。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位于首都马尼拉以北的安吉利斯市，一栋兴建中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爬上瓦砾搜索被困人士，搜救犬和重型装备也在场协助。当局表示，死者是一名65岁马来西亚公民，遗体是在附近极受波及的一间酒店发现。消防说，在通报失踪的21人当中，5人确认被困，其中2人已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中国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有2人失踪。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及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8度，降雨几率 80%， 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 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6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电子食物消毒净化器，原价87.99元 ，Supercar 特价29.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亲爱的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周日晚上这个时间，温哥华刚刚天黑不久，海边还有一点风，多伦多这边可能街灯已经准备要亮起来了，车流还没停。有的人可能刚从餐厅出来，有些朋友正在回家的地铁之上，当然也有可能有听众朋友已经窝在沙发里开始放空了。这一刻我们先别赶时间，也不要想明天周一要做什么，把声音调大一点，让今晚的华语新歌热单我们一起来慢慢分享。温哥华多伦多双城连线的华语音乐风暴现在开始喽。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全民造星四冠军 Teller， 他在5月15号发布的全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溺爱。溺爱是由 Teller 自己亲自填词，并且与造星好兄弟 Harry 联手作曲，监制呢则是由苏道哲担任。曾经在澳洲修读海洋生物学的 Teller， 这一次将自己钟爱的海洋元素结合昔日溺水经历化为歌词灵感，讲述女方做了许多伤害男方的事情，让男方感觉到痛苦的几近无法呼吸，刻画出一段令人窒息的爱情。为了让溺爱的音乐层次更加完整， Teller 也是特意邀请了 JC 陈永彤参与献声。

陈仁熙喜出的新歌怎么能不推荐呢？由他这一首2026年的首支单曲 If I Had。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的 DJ MyFM 的 Daniel 黄振宇，我真的爱了他好久，我很爱他这种帅气的风格，比如说这一首歌曲 If I Had MV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他那个穿着皮外套，然后呢驾着车吹着那个风，然后呢还有他拿起那个电子吉他在弹那个伴奏的时候，我总觉得哇，这个帅气的 Karen CC 我可以爱他很久。而且他也用了一个很帅很潇洒的方式 If I Had 这首歌，就是表达珍惜当下这四个字。很多人懂珍惜当下，爱要及时，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其实需要的是行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跟他说我想念你，要不要出来见一个面。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对于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友人或者是爱人很久没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的话，当下就说出口。而且他有一句歌词就讲到说，如果我有两个生命或者是再一次的这个生命的话，我希望我可以用这个时间去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记得爱要及时， Karen CC If I Had。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赵群的《未完成的心事》。赵群是在台湾发展的新加坡艺人，他在今年5月份开始每个月都会推出一首新歌，预计在今年的11月份就会发行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了。率先登场的歌曲《未完成的心事》特地选在5月20号也就是520这个充满告白氛围的节日发行。

可是这一次他唱的不是那种甜甜的爱情，反而是一种关系在结束之后还没放下的那种心情。这首歌很贴近现代人的感情状态，有时候一段关系结束了，生活看起来也已经恢复正常，但总是有一些情绪还停留在原地，可能是一段没有说完的话，也有可能是在深夜突然想起对方的某一个瞬间。未完成的心事，这首歌写的就是这种以为放下了，但其实你还没真正走出来的那种感觉。整首歌听起来很安静，但情绪会慢慢堆叠上来，很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慢慢的品味。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文婷，向你推荐我的新歌《花一开就相爱吧》。这首歌其实是林依晨前辈2010年的作品，然后这次和老师一起讨论，想要重新翻唱，带给歌迷朋友们不同的诠释和温暖，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陪伴大家，不管是春夏秋冬，在你想要追逐自己喜欢的人事物之前，都能够听这首歌，让我们更加勇敢，然后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们力量。

0: 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1: 告别白昼的灰，夜色轻轻包围。
2: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3: 我是景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4: 请你做我的指引。
5: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6: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5: Virtual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6: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5: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6: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7: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8: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周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新生代歌手黄霄云在刚刚过去的520 5月20号发布的最新单曲，歌名非常的 sweet， 叫做年少心动雨季。这首由黄霄云亲自作曲的《年少心动雨季》就像是一封跨越时空的信，从校园时代的遗憾起笔，将那一份年少时的酸涩和无奈编织进此曲之中。他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唤起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往事，是那个在日记里反复涂写的名字，是走廊上刻意制造的偶遇，是夕阳下默默注视着的背影，是一句说不出口的告别。我们都以为时间是最好的橡皮，可当淅沥沥的雨声再响起，记忆就会回卷凝结成湿漉漉的回南天。就算年少心动是逆行在一场梦境，至少我手中的伞也曾为你握紧。或许结局不够圆满，但是相遇本身呢，就足够灿烂。希望你在这一首年少心动雨季的旋律当中，能够与曾经雨季逆行的自己久别重逢。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点六黄振宇。接下来要推荐你这一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抹小王子的歌曲，那就是菲道尔的《你好就足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表达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很爱过他，可能是你的白月光，可是无法陪伴你到最后。而这个人就算分开以后呢，在心中还是占霸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你也是真心祝福他可以得到他人生中的那个幸福。可是对于这首歌表达的这个故事呢，我有少许的意见。你真的可以真心祝福你爱过的人，然后让他得到属于他的幸福，而他的幸福里并没有你的名字吗？我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相信这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有很多用意在里面，因为 MV 里面呢，虽然说是祝你幸福，可是它是用了很痛苦的表情在海中弹钢琴，然后各种痛苦的情绪去唱完这首歌。所以你真正能祝福一个人幸福吗？我觉得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王燕威的《记得吗》。说到王燕威，你可能对他的名字不算陌生，因为这几年在网上很红的《离开我的依赖》原唱就是他。王燕威的声音一直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温柔里面带有一点点的脆弱感。这次的新歌《记得吗》也是一样，没有很复杂的编曲，反而用一种很安静的方式，慢慢把那些以往的回忆给唱出来。我自己很喜欢副歌里的那一句，能不能回到那一天，把喜欢你挂嘴边。有时候最遗憾的不一定是失去，而是有很多的话当时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心里可能也有一个一直让你忘不掉的人，听到这首王燕威的新歌《记得吗》，你应该会很有感触。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乐，向你推荐我的新歌《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次我和高人一起合作，这首歌是想送给很多很多觉得疲惫辛苦的人，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安慰。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当中又到了今天华语音乐风暴的尾声，又是一个周日晚上，就在歌声中慢慢走到这里了。刚刚这些华语音乐有没有哪一首刚好打中你现在的心情？没有你最爱的那一首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一起听过一段好听的时间。接下来就要把夜晚交还给你了，可能是继续开车回家，可能是准备休息迎接周一，也有可能再放一首歌当做今天的收尾。周日快结束了，但是音乐不会停。感谢你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收听，我是 Sarah， 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晚安啦，拜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兰里今日凌晨发生一宗单独车辆撞车惨剧，一辆货车在住宅区内突然失控撞向一处排污，司机当场证实死亡。事发于今日凌晨大约1点57分左右，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指202街甲48 Avenue 附近发生严重车祸。现场消息指，涉事货车当时只有司机一人，车辆失控冲入一处住宅范围并撞毁排污，兰里消防局 BC 救护服务处以及警员迅速赶往现场。兰里皇家骑警表示，尽管救援人员以最快速度赶抵并全力抢救，该名司机仍然不幸当场伤重不治身亡。本省食品及饮料制造商正集体发出警报，越来越多企业正面临成本飙升与利润暴跌的双重困境。BC 食品及饮料协会在最新发表的行业状况报告中，促请省政府尽快提供务实的解决方案。协会指出，自两年前发表首份报告以来，行业经营环境没有见到改善，挑战反而越来越严峻。数据显示，在过去5年大部分时间里，企业的开支增幅远超收入增长。报告续指。

0: 业界正承受消费者开支削减、美加贸易前景不明朗以及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多重打击。关注一下国际消息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雷扎伊指，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伊朗对这个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情况及军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及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川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对不能出错。他指出，美方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并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五天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形容，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特别期待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武切奇在社交媒体说，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相信此行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武切奇在访华前夕表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8度，降雨几率 80%。 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 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65%。
1: 这个月来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2: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加拿大中电台 FM96.1。
4: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5: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6: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徐佳浩。现在是5月的24号啊，上周5月17号的话呢是 long weeken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趁着这个时间好好的去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养精蓄锐，去面对我们的新的一周的开始。毕竟啊，上周是只上了4天班，这周要上5天班啊，还有点不一样啊。说到繁忙的都市生活，肯定少不了我们这个生活话题，就是钱。因为是最近加油的时候，我真的是每天看那个2块多的这个汽油价钱，哇，好贵呀、啊！什么时候才能下来一点呢、啊？汽油贵就算了，因为汽油贵的同时还导致了这个交通运输成本在增加，因为这个增加的同时呢，导致了所有东西都跟着开始通货膨胀。本来经济就已经不怎么好了，你现在再贵两下，哎，东西就更贵了，居高不下。买个菜，买个肉，买个随便的日用品都要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哎，反正就是更加的精打细算就是了。 怎么说呢？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大家都有压力。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国内，通货膨胀这个事情都是避免不了的，毕竟这个经济压力就在那儿了。最近在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才提到过，说啊，我们这边是一份

说哎，你们温哥华发生什么事情了呀？哎，这个最近这个病毒怎么样啊？因为我最近开始看新闻都在提到这个邮轮的汉坦病毒嘛，但是加拿大这边好像没有很在意耶，因为大家更多的把那个目光放到了美国伊波拉病毒这个事情上面。Anyway，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掌握的信息越多，你就比别人多了一点资本。这个针对的肯定是不论个人还是国家。你看我爸妈之前就非常好心的给我发来信息说，哎，这个东西要做，这个东西要填。我当时在想这是什么啊？哦，隔了一天才发现，原来我们加拿大会有人口普查，我才意识到这个事情。那为什么我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前他们就知道了呢？这也说明了我的信息接收量也没有我爸爸的好。 Anyway， 那我们之前呢在5月12号之前呢就进行一个全国的一个人口普查啊，也希望大家有好好的填写，并不是因为他要去吓吓我们说要罚款最高500块这个事情，而是因为真正有填写到的话呢，国家知道这个事情，加拿大政府呢 BC 政府呢也会因此给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去好好的帮助大家去缓解这个生活的压力，大家一起去面对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会难关、生活难关、经济难关等等等等，相信我们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好的。

们是 Ender 还有 Mind Freak， 他们合作的这一首 Swapping Socks， 轻快的可可爱爱的一首歌。那我们今天晚上呢也不打算去讲一些很深奥的东西啊，毕竟前两周呢说了一些东西好哲学的东西在里面啊，很不像我这种怎么说呢，装深沉的东西呢真的很不适合我，我自己这个人很肤浅。所以今天晚上要讲一些很轻松一点的话题，顺便给自己摸摸鱼摆摆烂，给自己找借口而已啦，开玩笑了。周星期天晚上十一点呢还那么执着干嘛呢？那说到放轻松的话呢，大家或多或少也会在网上去刷一些视频啊，尤其是这些年来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也是越来越广啊，所以呢 AI 生成的内容呢也是特别的丰富，尤其是这几年呢 AI 得到锻炼之后呢，这个内容生成的同时呢也是越来越的贴近现实，各种的动画

呀、短剧呀或者是小说呀都已经特别的显得很像真人写的一样啊，不会像是之前那几年就是 AI 刚出现的时候呢生成一些东西很莫名其妙，可能就是两个人在打架打到一半突然间就开始包饺子好像也不是不行的，然后包饺子包到一半可能就开始亲嘴皮子就是很莫名其妙啊。当然啊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可能有些朋友们就是这么抽象那不怪你也不怪 AI 你就是这么抽象，所以在很多网上的一些梗啊都拿 AI 来开玩笑，甚至还有这么一句话、说越来越多的网络上面的梗呢是由 AI 生成的，但是只有老艺术家们还坚持手搓，大概意思就是说还有这么一帮人他们在生活当中有意无意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现实生活来给大家去制造一些幽默笑料，甚至可以夸张一点啊，就是说戏剧源于生活，编剧都不敢这么写的啊，现实生活里面就有了。那么今天晚上的节目呢首先要提到第一个活动呢是我之前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过了，非常非常我觉得真的很有趣的一个活动，叫做北京黑色羽绒服选美大赛。

久没有听过的声音，2011年的歌，曾轶可《羽绒服》。话说在2020年的1月22号啊，某红书上面就突然间出现一个帖子，说有人想办一场北京市第一届黑羽绒服选美大赛。帖子一发瞬间火了，因为海报上面就说白了，不论你是鹅绒还是鸭绒，只要你是黑色的羽绒服就可以参加这个代表北京的黑色羽绒服选美大赛。当时发帖的博主呢也没有想这么多啊，不抱任何希望，想着说只要有20个人来报名我就可以线下开赛了。但是就这么一句线上的玩笑，到了线下却正式的落地开赛。只是用了短短的10天，在当天的晚上总共发出了39个选手号码牌，既有线上网友们票选出来的高人气选手，也有现场报名的选手。大家穿着自己专属的黑色羽绒服走红毯拍定妆照，拿着话筒去激情的介绍自己的爱服，双眼没有对奖金的渴望，只有对自己拥有如此神装的骄傲与自豪。在台上有社交悍匪，也有爱人的激情发言，有展示衣服的，肯定也少不了展示才艺的。现场说相声带货，这些都已经不在话下了，现场还有人穿着黑色羽绒服劈叉，有人现场嘎嘎大喊自己的羽绒服究竟有多高质量多高性价比。但也有人对大家温情诉说跟着这件自己10多年的羽绒服背后的动人故事。

Matt 吕彦良，小心温差。再怎么说，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北方国家，我知道温哥华可能会稍微好点，尽管这个温差有点大，但是只是一个偏向的凉爽，没有到冷的一个地步。但是隔壁 Alberta Calgary 还在下雪，五月份哎，大哥，这谁敢把防寒的羽绒服给提前收起来呀、啊？肯定得嘎嘎穿上啊！说真的，羽绒服这么多的款式，什么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这么多种的颜色，为什么北京的羽绒服非得是黑色呢？哎，前不久的话，应该有人听说过，说韩国人就喜欢穿黑色、白色、灰色，无论是夏天啊，冬天更甚啊，整个街头都是什么黑的、白的、灰的。而在北京，尤其是地铁八号线还是十号线，他们这一个连通了工作场所和家这样子两点一线，专属于牛妈打工人的这样一个线路上面，黑色羽绒服随处可见，它甚至可以称为现代北京符号的代表之一。黑色耐脏，说明它包容；黑色简约而又不简单。这可能就是现代北京人想给我们传达的一个藏在黑色羽绒服背后的形象。

过的是 Karen Cici 的 Waiting on You。 说实话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有点空耳啊，因为我把第一句歌词 Head on my shoulder 听成了 Hey on my shoulder， 我在想哎嘿 Karen Cici 也说嘿耶，很适合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主题耶。后面才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空耳了，而且谐音梗扣分。好啦，言归正传啦，既然是首届北京黑色羽绒服选美大赛，那肯定是有冠亚军这个名次啦。那季军呢，获得者呢，他带来了一件10年前买的黑色长款羽绒服，掐腰设计，毛领加持，长至小腿，即使放到今天也是丝毫不显过时，优雅，太优雅了。同时这件衣服从10年前下单开始就是为了今天比赛而生，当然这件衣服也陪伴了这位参赛者的10年，承载了无数的记忆，也凭借这一件出色的羽绒服还有讲述的温暖故事，斩获了大赛第3名，同时还有最会讲故事奖。而第2名的这一件黑色羽绒服简直就是性价比之王，凭借169元拥有9个兜的后羿同款，

因为后羿射日就穿它，选手自称的。因此这个羽绒服获得了大赛亚军，同时也成为了人类冠军。羽绒服自带九个兜，左兜能塞带壳 iPad， 右兜能装两瓶900毫升的某神秘树叶饮料，其余七个兜分别装了手机啊、证件呀、啊、零食啊等等等等。他说在地铁安检口之前，众人吭吭哧哧的卸下重担，而他两手空空，微微一笑，九个兜里面给他不用排队的资本。而他的价格不用399，不用299，只要169。321上链接，多有性价比呀、啊！因此，这件羽绒服在线上投票当中就已经获得了4000多票。它的胜利是北京打工人对极致实用性还有超高性价比的最高致敬。那么接下来非常紧张的时刻，因为我要给大家公布2026年首届北京黑羽绒服选美大赛的冠军，他不是人。那不是，因为它是狗啊。冠军不属于任何人类啊，因为这一只穿着帅气黑色宠物定制羽绒服的小灵缇犬，细胳膊细腿，高冷细尖长脸，再配上高冷黑皮，简直是天生超模的料，好吗？因为这个比赛是在海淀区的某个酒吧举行的，然而这只狗狗是来自于朝阳区，所以现在网上有传海淀的人赢不过朝阳的狗。当然了，开玩笑啦，不是地图炮啦，海淀的狗狗也很棒哦。

喜这位拿下了北京首届黑羽绒服选美大赛冠军的小狗狗，还有他的羽绒服。刚我们听过的是雷顿狗他的这一首《夏夜晚风》。说实话，在网络上面让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因为这样子一个大开的脑洞相聚在一起，干了一件抽象但又有趣的事情，这才是互联网原本该有的样子。而北京在故宫、长城、天安门，或者豆汁，或者是您吃了吗金融骗子口音之后，又有了黑羽绒服的新符号。而原本看着又土又无聊的黑色羽绒服，在北京人身上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面穿出了五彩斑斓的黑，是包容的黑，也是活泼的黑。那既然有了北

金黑羽绒服选美大赛，那网友们直接就思路大开，在评论区里面畅想自己的 IP 能办些什么选美比赛，譬如山东的公文包大赛，湖南的睡衣大赛，又或者广东的拖鞋大赛。

天节奏肯定要配一些夏天气息的歌曲啊。刚刚听过的是完美道理的薄荷夏日，我们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蔡依林的妥协。说到妥协就想到了妥协，谐音梗再扣分。说实话我真的是有私心在的，我就是因为妥协听起来像拖鞋才播了蔡依林这首妥协的。不好意思蔡依林老师。Anyway, 说到拖鞋就提到广东了。对于广东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广东闻名全国的除了有吃福建人以外，当然还有滴进眼睛里面都不感觉辣，牙膏甚至比它还要辣的广东辣，或者是又大又能飞的广东性感双马尾，或者是梅雨天气里面愁的都要掉小珍珠的天花板和墙壁，又或者是透露着广东人没有穿衣焦虑的松弛感的广东拖鞋，哦不对，拖鞋。试想一下，在两广这种如此潮湿的气候环境当中，一个是好看但是闷到你的脚臭到令人发指的小皮鞋，一个是轻便透气又舒适的广东拖鞋，你会选哪个？广东拖鞋肯定是众望所归嘛。因此在年头刚刚举办了北京首届黑羽绒服选美大赛的博主跑到了广东去举办了广东首届拖鞋王争霸赛，就美观度、实用度、耐用度进行了一点都不客观的投票和选拔。那么在歌曲过后，容我给大家公布广东首届拖鞋王争霸赛的获奖名单。

歌曲唱是不用大脑，但是对于我们广东省首届脱鞋王争霸赛的选拔还是要运用大脑的，毕竟还是需要大家的积极投票才能选出本届的广东省脱鞋王。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预热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近年来有这么一个品种的鞋子，它出现了我们的大众视野，它来自于欧美，但是在这几年它风靡全球，说的就是洞洞鞋。那么洞洞鞋究竟算不算拖鞋，它究竟有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广东省首届拖鞋王争霸赛，到场的朋友们可以说是对此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辩论与投票。经过如火如荼的辩论与投票之后，洞洞鞋这个外来物种以传统拖鞋不过是一个洞的洞洞鞋为理由，终于获得了参赛资格，跻身到了拖鞋的上流圈子。而随后的争霸赛当中，所有的拖鞋们争奇斗艳，最后角逐出了前三名，他们分别是第三名15块钱一双，穿上个一个月就能杜绝痛经的指压板养生拖，同时这双拖鞋还获得了寿比南山奖，引领广东健康养生新风尚。而获得第二名的是鹿角趾就像吐舌头一般的戴眼睛的绿色鹿趾拖，这双拖鞋同时获得了最强外观奖，因为当你穿着它去上班的时候，鹿角趾像吐舌头，可以用来鄙视公司，鄙视老板。而本次广东省首届拖鞋王争霸赛的第一名，它曾经是某毕业作品的选题，它不仅仅是一双拖鞋，更是一个文化符号。

鞋的持有者，穿着它从广东广州大学城到广东湛江雷州，一双拖鞋28天81万步574公里不离不弃。这双拖鞋同时还获得了行万里路最耐用奖，它就是雷州人字拖。哦，对了，这款拖鞋在广东湛江雷州还有专属它的拖鞋展览。除了三家以外，获奖的包括并不限于9.3块包邮超弹无痛大蟑螂款，金光闪闪人生易如反掌的黄金穿搭款，现场即兴运动跑裤，防滑耐磨不变形的运动款，穿了10多年穿出了犹如两脚定造般的脚体工学，重点还不显旧的长寿款，还有令人咋舌现场19岁花季少女闻了都说妙的脚臭鞋香款。有的拖鞋已经登上了珠峰，有的拖鞋已经去过了4个大洲3个大洋，有的拖鞋用来代表着沉默的反抗，有的拖鞋已经不在了却还被永远怀念，而有的拖鞋成为了文化传承。面对这个急剧膨胀的虚幻网络世界，面对这个让人喘不过气的现实生活世界，面对着精神意义上面的缺失，面对着对存在本质的质问和虚无，我们回不到过去，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对于每天重复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恐惧和麻木，但是只是关于在我们脚下一双拖鞋的小小选择，却是让我们重新定义着我们是谁，过日子还得是踏踏实实，这也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始于足下。所以你要是想给生活带来一点改变，不如先去买一双新拖鞋吧。

冰球乐团 Brave Heart。人生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勇气，做出改变的时候要我们有踏出去的勇气，在社会生存当中要有学会 say no 的被讨厌的勇气，打破规则需要勇气，上课想要去尿尿举手也需要勇气，更别说是上课偷吃零食了。而最近宁波某个商场可能也是受到了启发，举办了首届上课偷吃泡饭大赛，参赛选手可以领取一份宁波泡饭，坐在模拟教室的课桌椅上，在下课铃响前尽可能吃完这份泡饭，前提是不能被游走在课桌间讲课的老师发现。老师不仅在课室里面蛇行走位，甚至会随机发问，被抓到吃泡饭的虽然说有三次机会，但是每次被抓到都要被罚站30秒钟，禁止偷吃。从小学生到老大爷，总共有2000多人参加比赛，他们眼里不仅仅是率先完成任务的第一名奖品黄金米粒，更多是偷吃的快感。成年人不能随便道德上的偷吃，只能享受字面意义上的偷吃，而小学生就不一样了，他们只有纯粹的干饭，即使坐在了讲台的左右两边，作为现役选手毫不逊色。

John 田约翰他们的这首出众。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薛福杰浩。作为一名社会普通人，我们不需要出众，不要陷于生活重复的焦虑当中。在这种保留自我恒常性的同时，从我们身边的点滴真实抓起，把我们的生活过得出色。丁世光，好的一天。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送书记，跟共产党波兰，
1: 中国人民共和国送书记。

0: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音乐国道。

灵子，只见你双目含悲，满襟渐泪，何故自相遇？

哎呀，娘子，你拜我何来呀？啊！

聚造作金凤父皇，何须发

剑寒光，透出冲天怒愤，未知住此剑者。

0: 时务，诸王不值钱，都系如花相同啊。究竟人乃感情动物，难免人同此心呢。啊，何以母后咁夜都尚乞巧在楼头，我忘记把你嘅晚安嚟叩问吧。
1: 六儿，你从今日即开家为母后，觉得我心里好难堪噶。
0: 哦，咁点解你又叫我做六儿？彼此有母子的名分嘛，
1: 但是彼此都年龄相等。
0: 是啊，但是尊卑有别，你又说应当要分。
1: 嘿，你都傻的，背饼就无谓如斯啦，当众啊叫声亦都不要紧啊。
0: 啊，咁啊点样叫法至啱啊？
1: 你想下啦。
0: 咁就不如哥妹嚟相称。阿环妹，你能否接纳我嘅情？

眼前事啊，眼啊前人，佢眉梢眼角总啊含恨，寂寞宫花摇风云啊，欲为食啊表一。

天的分别，有什么在此相衬？一片玉来。

一月偷锄住财家，国仇家恨几时还？浮心为写黎民恨。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西岸省长年度会议今日在亚省 Kananaskis 举行。亚省现时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就分离问题进行全民表决。来自四个省份及两个地区的领袖会在今次为期两日的会议讨论商业及关系的问题。BC 省长尹大伟说，他对在亚省和其他省区领袖会面感到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他形容亚省似乎正为脱离加拿大做准备。亚省省长戴斯文上星期宣布会在10月19日举行全民公决，询问亚省省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抑或启动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分离公投的程序。国会下议院今日举行夏季休会前的最后几日会议，会讨论一项预算案以及一项由保守党提出的议案。下议院仍在审议目的落实春季经济更新的立法，当中包括赋予警方凭搜查令搜查邮件的权力等措施。保守党党领博励治说，他计划推动就政府如何处理原住民索赔问题展开讨论。安省父母委员会主席宣布辞职。蔡慧娴报道。
3: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将失去一名内阁国员和党团成员。昆仑林梅隆尼今朝在社交媒体公布，他已经在昨日召会省长，自己辞任厅长和省议员，6月5号生效。他感谢省长约克闪高约森豪选区的民众和选区协会、安省的法语社区、进步保守党党团和内阁同事、自己的选区和厅长团队、安省公共服务部门和自己的家人。卡罗琳梅洛尼现时是父母委员会主席兼法语事务厅长，曾经出任文书厅长和律政厅长。杜格福特发表声明，指安省有幸能够受惠于卡罗琳梅洛尼在内阁中冷静和稳健的领导。杜格福特又宣布，在卡罗琳梅隆尼辞职生效之后，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将会暂时兼任服务委员会主席。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4: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的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全国目前已经录得超过900宗疑似个案，其中101宗经检测后确诊。谭德赛说，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每4人就有1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每5人就有1人在境内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严重阻碍追踪伊波拉个案接触者的工作，亦影响早期发现感染个案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持续的局势动荡与恐慌情绪还加剧社区内部的不信任。美联社报道，一班愤怒的年轻人星期日晚闯入东部疫情重灾区一间收治伊波拉患者的医院，现场枪声四起，医护人员紧急疏散病人。院方表示，施襲者要求医院交出他们两名亲属的遗体，暂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今次是一星期内第三宗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事件，当地另一间治疗中心上星期四被人纵火，原因是家属被禁止领回一名疑似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亲人遗体。去到上个周末，伊图里省有居民纵火焚烧无国界医生为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搭建的帐篷，期间18名疑似感染者离开设施，目前下落不明。报道说，伊波拉死者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因应疫情政

0: 府已经下令尽可能由当局负责处理疑似伊波拉病毒死者遗体的埋葬工作，但可能遭到亲友的抗议。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凌晨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其后由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清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是中国航空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个乘组的指令长继神15和神16之后第二次在太空相拥。两个乘组之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
3: 中国航天工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L23 运载火箭，是在昨晚11:08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4: 3、2、1点火！
5: 点火！
2: 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表示状态良好。
6: 光良，感觉良好。
7: 正三。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神舟23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和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新闻报道完毕。
8: 晨光天气，
9: 各位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8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只有2，落雨的机会都有70%。晚间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都有4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01。听日星期二又转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40%。去到星期三都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有10%。现时外面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6摄氏13度，湿度是94%。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7度。

0: 活现温哥华何活缺。
1: Good morning， 早晨，5月25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晨光耀文哥华。哇，过去的周末呢，阳光好天气啊，突然之间呢，哇，好似 summertime， 晏昼我曾经呢就 check 个 temperature 呢，有成呢 23, 24, 15度的，个个着晒呢是 T恤短裤凉鞋呢，出来享受阳光的好天气啊。咁啊，究竟大家有没有在过去的周末去睇下巡游啦，分别喺 Netna同埋係義父咧，都有咧係巡遊嘅。我自己咧就稍作休息喺屋企，因為咧上個禮拜五我就去打咗呢一個 COVID-19 嘅針啦。咁所以咧喺星期六咧又覺得有啲攰啊，咁啊終於咧都係呢個週末咧攤頭休息一下。不過都去睇咗一場咧係電影，係利馬竇嘅舞台劇電影啊，非常之咧係欣賞。晏些少都會同大家咧係介紹嘅。另外咧好耐都冇同大家介绍下咧一啲嘅系餐厅啦，一阵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介绍一间咧开业咗一年左右嘅系意大利餐厅，咁啊同大家咧系介绍一下，咁啊中意食嘅朋友咧就唔好咧系错过，继续留低贴本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早上晨光滿滿嘅話，不過呢個週末咧最興奮嘅咧就係睇到啊，終於有香港嘅太空人咧係升空啦。冇錯，大家知道啦，44歲嘅黎嘉瑩啦，本身係一位警，亦都係資訊嘅科技啦，亦都係成為咧進入太空嘅第一位香港人啊，喺度咧非常之興奮，所以話咧有好多嘢。唔係得個諗嘅，只要相信自己咧，努力咧，係去邁向自己嘅目標嘅話咧，一定會咧係成功嘅。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会问个话，一首系罗启豪嘅《相信》，相信开始咗今早嘅节目时间，我系何活强喺度陪伴住你，系直至到早上嘅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转眼间年纪老了，我最想要说嘅话，我曾经努力活过，没有辜负这一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嚟到咧系6:16啊！喺今早节目时间里边咧，为你安排咗不同类型嘅歌曲啦，有广东歌，亦都有咧系国语歌，甚至英文歌曲，一日为大家送上嘅。当然，头先都讲过啦，啊，少少下一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同大家介绍。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远温哥华。前头听过两首嘅作品咧，有来自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同埋刚才呢一首咧系谭咏麟咧系特别为李克勤作曲啦，小美填词。克勤嘅呢一首系《一生想你》，将接上带到嚟星期一 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点系答。五咯噃吓，喺新闻之前咧，系为你送上有张学友嘅歌声，吴启贤作曲，刘卓辉填词，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世坚报道新闻。早前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军队拦截的援助船队其中三名成员已经返回温哥华。上述三人昨日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受到支持且亲人及朋友的热烈欢迎。他们说船队成员在地中海中部被以色列军队绑架，所有人都被囚禁及殴打。

0: 地参与的全球苏穆德船队组织说，国际民间船队5月14日由土耳其出发，目的挑战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以及运送援助物资。国会下议院今日举行休会夏季休会前的会议。蔡慧娴报道。
1: 联邦国会下议院定于今日展开夏季休会前最后一次会议。下议院预期继续处理一项包括容许警方根据法庭首令搜查邮件的预算案法案，而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丽治就计划推动对原住民土地诉求和私人物业权进行辩论。总理办公室就公布，总理卡尼今早10点会在渥太华参观一个房屋建造工地，10点20分召开简短记者会，下午2点半同温哥华市长沈官健会晤，而卡尼今个星期会出访美国纽约推广在加拿大的投资。至于外交部长亚南登，预期今个礼拜将会接待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及具建设性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强调针对伊朗的封锁会持续直至双方达成协议，同时完成认证及签署为止。伊朗方面就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合法权利，警告伊朗会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在北京，中国外交部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仍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呼吁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因应安全问题，中国大陆明年起禁止销售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香港电台王慧培报道。
2: 电动汽车近年发展迅速，智能化的功能令消费者感受到强大的科技感，好似隐形门柄的设计，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不少车主喜欢个设计有型又靓，但亦都有人会考虑到安全问题。
3: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各种酷的设计。当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把手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100%的可靠？
4: 我觉得不是挺好啊，不安全啊，传统会好一点，最主要是安全。
2: 隐形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驾车断电或者是碰撞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明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要求。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新要求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
5: 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肯定是做了大量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率先推出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监管的政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做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2: 纪雪红说，中国这几年电动车发展领先全球，电力成本又低于燃油车，相信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提升。
0: 新闻报道完毕。
6: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0: 最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8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2，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好高，有70%。日落嘅时间哇，过咗9点钟啊！今晚嘅9点01分，晚间都会有骤雨嘅，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有40%。听日星期二啊，转翻天晴咧，有阳光，而且阳光好天气咧，环境会一路延续话去到起码星期4嘅。咁啊，听日咧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边系继续吹紧东风，风速每小时系13公里，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系82%。至于 Calgary 今日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7度。
1: 961派台新势力。
2: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3: 东张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2: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合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呢几年咧物价咧系高涨啊，唔知道你嘅人工咧够唔够用咧？有媒体咧就点名五大嘅副业博，将会成为咧今年最赚钱嘅事业。依照工作嘅经验啦、类型啦、投入时间唔同啦，副业嘅年收有机会咧系突破$100,000咁话噃。咁而其中咧，专业嘅文案写手咧，资深者咧，甚至每个星期只要工作10小时，年收就能够咧去到$1,300,000咁话噃。好在美国杂志福布斯啊报道咧，副业咧起初系消费者利用兴趣或者嗜好嚟到赚取咧额外嘅收入嘅方式，但系而家全美73% 嘅民众都认为副业已经成为经济嘅必须，甚至兴起将副业多元化。赚取咧多重收入嘅副业叠加呢、这个叫 side stacking 啦。咁究竟系2026年收入最高嘅五大副业系乜嘢咧？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咧，系成为一员咧？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陶格嘅歌曲名字叫做 Superwoman 啊，2026年咧收入最高嘅五大副业啊，究竟咧系边五样咧？首先第一样咧就系事业文案写手啊，专业嘅文案撰稿人咧，工作咧就系创造咧系高转换率嘅行销内容，例如咧销售嘅页面啦、电子邮件嘅行销活动啦、网站文案啦，同埋咧品牌嘅信息咧，从而

接咧就为企业咧带嚟收入噶。咁啊呢一项嘅工作咧，如果成果密切，相关经验丰富者咧，系每小时收入咧介乎于25至250美金之间嘅。若以咧每个星期工作10小时嚟到讲咧，年收入咧可以高达咧系13万美金添。咁若果只系咧系兼职嘅朋友咧，亦都可以透过呢个方式去赚取咧系收入啦。报道就话咧，自由撰稿嘅服务嘅系搜寻量咧喺过去一年增长咗190%，代表咧无论系寻求人才嘅企业，定话希望咧进入呢个领域嘅专业人士咧，都对自由撰稿嘅服务咧有住强劲嘅需求。大家可以谂谂吓。另外一份嘅兼职咧就系 AI 指令工程师啦。随住咧全球进入咧人工嘅智慧 AI 浪潮咧，我都而家开始咧系学玩啦。AI 咧就系话令到咧系工程师嘅发展系水涨船高。为 AI 的平台开发有效的工作流程和指令，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流程自动化，产生内容并且提高生产力。这项的副业的时薪可以达到25至200美金，而每个星期工作10小时来计，年收入可以高达104000。第三项的兼职就是自由网页和 App嘅开发人员啦。嗱，全球嘅企业咧越嚟越重视系数码形象同埋功能啦。咁啊，对咧系技术熟悉嘅开发者咧，需求咧系强劲嘅。咁啊，网页啊同埋应用程式呢啲 app 嘅开发咧，客制化嘅网路啦、数码工具等等咧，都系能够创造可观嘅收入噃。根据经验同埋项目嘅规模咧，时薪通常系15美金到200美金之间嘅，而每个星期工作咧系十小时嚟到计算咧，年收入可以高达100000元嘅。我转头翻嚟，你讲埋两个嘅

0: 王力宏的歌曲 Forever Love、美国杂志福布斯呢就公布了2026年收入最高的五大副业，刚才讲了三个，是专业文案的写手 AI 的指令工程师和自由网页和 App 的是开发人员的。另外呢网上的家教啊，在过去几年呢是远距或者是网上学习的需求都是暴增，成为最受欢迎的学习方式之一的。如果呢是担任网上呢是教学的老师呢，可以透过各种的平台呢是教授学术的科目、语言啦、考试辅导啦，或者是专业的技能啦，根据科目同埋客户群啦，每个星期十小时的年收入呢就可以高达$104,000的。过一年的时间呢，网上家教的工作的搜寻量是暴增了 300% 的。远距学习和网上家教的趋势是飙升，是可以见得到的，可以说2026年成长速度最快的副业之一。好了，最后一个的是兼职呢，就是自由撰稿和编辑啦。如果成为自由撰稿人或者是编辑呢，可以为企业和出版商撰写和编辑是博客的文章啦、网站的内容呢、新闻通讯技术文件和其他的书面的资料的。如果拥有呢某领域的专业知识或者技能的话呢，就能够获得更高额的报酬，每个星期呢投入10个钟头呢，年收入就可以呢来到$52,000。过去一年呢，市场对内容行销同埋数位出版的需求呢持续增加，成为呢可靠而且可以扩展的收入来源。大家不妨想想刚才讲过的五份的兼职啦。报道亦都话呢，高收入的副业呢兴起呢正是定义世人呢对工作同收入的看法啦。只要具备合适的技能、投入和灵活性，我们不单止可以赚取额外的收入，还能够创造第二份全职的收入。如果是兼职小本经营，可以很快地获得现金的缓冲。如果收入不稳定的朋友，副业就可以带来重新前进的动力，成为理财规划的一环。
1: 娱乐即日鲜，
0: 今日即系为大家送上咧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鲜。风车草剧团咧再度回归剧场咧，日前咧喺上环文娱中心剧院咧上演1年7场《风车草 Subidua 音乐会2026》嘅。三位剧团嘅中流砥柱成员啊，梁祖尧啦、阿迪、汤俊业同埋阿邵美君咧，喺舞台暂时咧放下演员身份咧，做回自己，透过歌曲咧展示佢哋内心深处最真诚嘅自己啊！七场演出咧系座无虚席，每场三位都唱到咧眼湿湿。咁啊，寻晚咧尾场完show之后，三位都表示享受呢一次重返剧场难得嘅体验，同时亦都透露 The show must go on。

0: 风车组亦都将会喺八月演出系全新嘅剧目《回忆嘅味道》咁话。寻晚咧尾场演出咧，观众反应咧非常之炽热啦。阿祖啦、阿 D 啦同埋阿君咧喺尾声为大家特别送上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阿祖感性话，佢哋一齐经历咗好多嘅时光，每一次咧佢哋都系成长嘅，好想用呢一首歌嚟到多谢大家一路咧同佢哋一齐行。唱完之后咧，阿祖咧亦都继续话，人生系充满咗变化同埋难关，经历咧每个难关嘅时候咧，总会感觉到咧不知所措，但系过咗之后咧，系望翻转头都系一种嘅历练啊吓，好衷心咧，多谢大家俾咗好多好多嘅爱、鼓励、勇气佢哋，佢哋永远咧都会咧摆喺心入面，永远咧都会记住咁话。嘅成员啊，朱柳应婷咧喺亚洲博览馆举行一连两场嘅演唱会咧，寻晚尾场啦。喺台上边咧，万里献唱嘅朱咧，中场咧系落台握手派福利俾观众之外咧，仲咧系放送唔少嘅惊喜噃。唱完等等之后咧，更加请嚟乐队 Super Moment 咧合唱《幸福之歌》。阿朱望住咧主音啊，新意咧即刻眼湿湿，自刮一巴，亦都未能够压制情绪啊，激动到流下男儿泪噶。获得新年送上拥抱，阿 J 咧就话有 Super Moment 咧，先有今日嘅自己。佢哋嘅音乐咧陪住佢走过咧好多唔开心同埋成长嘅片段。以前咧有好多嘅场合啦，演绎佢哋嘅歌，有次喺校园 show 咧遇到佢哋都冇打招呼。当日咧都系选唱佢哋嘅歌演出嘅，咁终于可以同佢哋合唱咧，真系非常之咧系开心。新年亦都相信缘分啦。佢话2016年咧做完演唱会之后咧，接受咗一个访问，后来先发现当时任职记者采访咧，就系阿 J 刘应婷啊，佢跳入咗咧电视箱里边咧自弹自唱，台上咧演奏嘅吴林峰咧，亦都曾经跟过佢咧学弹咧吉他，音乐总监黄湘俊亦都系一位关键人物，见证咗咧佢哋三个单位成长。而声音声沙嘅阿 Sunny 咧，就系自爆心情紧张，因为苏前咧系失声，感觉到抱歉。彩排之后咧，决定咧睇医生打开声针啊，话人生第一次打呢一种针好痛，但系无论咧佢唱得点样都好，都好珍惜呢个机会，同大家一齐啊为刘应婷咧带个仔开心一晚。李家鼎鼎爷嘅前妻施明今年三月离世，即刻爆出两个人嘅孖仔李永汉同李永豪咧不和啦，同埋争产嘅纠纷。李永豪日前啊拍片咧，感谢朋友同外界嘅关心，亦都感受到咧系大家满满嘅爱。佢就表示啊，系现在咧就开始经营咧 YouTube， 但由于咧系忙拍剧集，我而家先开心速递啦，同埋处理家事，初期都未必咧频密出片噶。李永豪又交代父亲鼎爷近况，透露鼎爷咧系想亲自喺频道向大家咧系讲多谢，之后有机会咧父子档一齐咧系亮相咁话噶。咁今日李永豪咧喺 IG 限时动态分享同阿鼎爷父子饮茶嘅合照啊，相里边啊鼎爷咧仍然都系消瘦嘅，但系难得咧系稍展宽颜啊，而且精神唔错。佢同个仔阿永豪咧似系摆出咧一啲手势啦，咁啊永豪咧亦都咁写，佢话精神阿爷好快就可以同大家见面啦。好啦，娱乐即嘅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4: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5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三名政治学者指出，原住民条约权利将会成为亚省分离加拿大运动的一大法律障碍。渥太华大学政治研究教授 Andre Lacoste 表示，今年五月法院推翻一项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请愿之后，已经令到分离程序进入未知法律领域。加拿大政治学者 Grace Scudder 指出，自联邦政府通过清晰法案 Clarity Act 之后，原住民权利及协商责任已经有重大的发展。清晰法案列明加拿大任何省份寻求分离的时候需要符合的条件。另外一名多伦多大学教授Andrew McDougall 表示，由于清晰法案未清楚界定与原住民协商的具体程序，因此最终可能需要由法院决定相关的标准。他认为亚省若果要脱离加拿大，原住民团体及联邦政府很有可能需要确认协商程序已经获得满足。加拿大西部各省及北部地区首长在星期一及星期二将会在亚省 Kananaskis 举行年度西部省长会议，讨论贸易、经济、能源安全及国家建设项目，而亚省近期脱加的争议亦都成为焦点。卑斯省省长及卑斯新民主党党领David Abbey 批评，在一个正讨论脱离加拿大的省份举行西部省长会议，情况讽刺。缅省省长及缅省新民主党党领 Web Kinnell 表示，会议上将会强调支持加拿大，认为无需要举行脱加公投。总理卡尼早前承诺将通往西岸的沥青输油管列为国家重要项目，并与亚省达成放宽碳定价安排的协议，但是有关输油管一直遭到卑斯省反对。 Abbey 表示，他正争取联邦同样重视卑斯省的项目，而并非协助推动亚省输油管计划。达斯文则称，希望卡尼能够说服卑斯省支持有关的项目。尽管双方存在分歧，达斯文预料将会向 Abbey 赠送牛仔靴作为会议的礼物。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召集人 Thomas Lukasuk 在周末于 Edmonton 启动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运动，有数百名身穿红白服饰的民众挥舞加拿大国旗及高唱国歌支持。卢卡索表示，未来六个月将会乘坐 Unity Bus 走访亚省各地，呼吁省民在十月公投中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行动包括逐家拍门、设置支持加拿大标语以及向省民提供公投的咨询。达斯文表示，由于法院早前推翻了 Stay Free Alberta 的分离请愿，因此无法直接将脱加问题列入选票。法院裁定省政府未有履行与原住民咨询的责任，不应该批准有关的请愿。达斯文又称，永远的加拿大人及 Stay Free Alberta 两项请愿合共收集超过70万的签名，显示大量的省民希望就亚省的未来举行公投。不过 Lucas 反驳指，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是为了阻止分离公投而发起，并非支持举行公投。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早前表示，保守党国会的议员将会推动亚省留在加拿大。卢卡索表示，愿意与任何支持加拿大统一的人合作。联邦草原经济发展部长 Elena Oswiski 亦都有出席活动，强调亚省身份与加拿大身份不应该被逼而选一。亚省 Camel 市中心在周六5月23日下午出现了一只黑熊，最终被渔护的部门麻醉之后带走。皇家劇警表示，在下午2点26分接报，指一只约100磅重的小型黑熊在市中心 Safon Foods 附近出没。警方指黑熊与一只母麋鹿发生冲突，母麋鹿其后追赶黑熊至树上。警方相信事件可能与黑熊前一

0: 晚袭击小明鹿有关。阿省渔护及野生动物部门到场之后，将黑熊麻醉并从树上移走，再转送至到未公开的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塔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3: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今个星期会讲一下点样培育孩子，要孩子以后成长健康，准母亲在怀孕之前同埋怀孕期间都要注意健康。在怀孕之前要做体检，确保冇糖尿病、血压高、其他长期病症同埋发炎感染，按需要接受治疗同埋稳定症状，检督服用嘅药物是不是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注射适当的预防针。饮食方面，多些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富营养的蛋白质，开始服用产前的维他命补充剂，包括 0.8 毫克的叶酸，但就不要胡乱吃一些草药。部分孕妇可能在怀孕初期出现短暂的作闷呕吐症状，但通常过了头3个月就会消退，当食物恢复正常之后亦都不要过度进食。怀孕期间孕妇的体重可能会增加10到18公斤，但每个人的体态都不一样，确定怀孕之后就尽快找医生或者助产士定期检查和跟进。在体能许可的情况之下，保持活动和运动。如果外间的温度太高，要慎防中暑。如果觉得累的就要多些休息，请人帮忙照顾家务，稳定情绪。如果感觉到抑郁或者惶恐，话俾医生听，安排辅导，戒除吸烟、酗酒，停止吸服大麻同埋其他不当嘅药物，注意安全。怀孕期间因为体重增加、腹部鼓胀，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嘅平衡同埋动作协调。唔好爬上高梯或者企喺唔稳定嘅高嘅地方，以免跌落嚟受伤。坐车同埋飞机都要全程戴上安全带。怀孕中期之后，唔好骑马、电单车同埋过山车。避免使用油漆、强力清洁剂同埋杀虫剂等都有毒性嘅化学物质。维持正常嘅生活，大部分孕妇都会平安分娩。我系施明医生。
7: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
8: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

0: 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0: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系朝早8:13。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25号。系咁进入咧五月份最后尾一个礼拜咯喎。

記得以前咧自己讀書嘅時候咧，都會利用埋呢個咧就係春天同埋夏天嘅四個月嘅課程。我可以早啲读完，早啲毕业，唔知道你会唔会同样地都系咁样嘅做法？一定系休息一下，做一下暑期工先。

0: 又或者可能冇多专上学院啦，又或者大学生啦，系啊，完成啦你哋咧啲叫做学士嘅课程啊，嚟紧咧将会咧进入咧人生咧另外一个阶段啊，喺度咧首先恭喜你。咁至于咧呢一位男歌手咧，啊今年咧2026年咧咪都重新咧系振作，同埋咧重新出发。咁佢安仔许志安有呢一首咧新歌，叫做《信天翁》，开始咧今朝早阳光进发嘅节目。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8:18开始呢阳光进发的节目。没错，我继续呢在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室呢为你服务，我的名字呢叫做卢子俊。8:00啦，经已咧录到有摄氏12度嘅室外气温，相对湿度56%，咁吹近咧每小时14公里嘅西南风。话今日咧卡卡里劲好天啊，我哋期待咗好耐嘅20几度嘅气温咧，今个礼拜每一日咧都会有啊。今日预料会系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晏昼咧最高会有26度，咁今晚最低会回落去到14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日出时间朝早5:34，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33。嗱嚟紧咧，听日星期二咧啊，会系大致天晴，60%机会咧会有零散嘅骤雨。咁听日咧最高26度，咁最低14度。礼拜中段星期三天晴，最高24度，咁最低13度。喺星期四密云，6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21度，咁最低13度。咁星期五方面咧会系天晴，最高25度，咁最低13度。我哋卡卡里咧，今日咧会有26度嘅高温啊！省府艾文顿同样地天晴，最高28度，咁最低14度。红龙市 Radia 天晴，最高26度，咁最低10度。南部城市列必殊，哇！今日咧用炎热嚟形容啊！阳光普照 ，Lethbridge 咧最高会有29度，最低12度。咁至于咧两个国家公园都系风和日丽啊！喺班夫镇 Banff 天晴，最高23度，咁最低9度。咁即使拍咧密云。间中会有阳光，30%机会咧会落雨。气温方面唔错，咁最高会有21度，咁最低8度。咁至于咧温哥华咧，今朝早会落雨，晏昼咧会转为有阳光，最高18度，好舒服嘅。咁多伦多方面咧都好好天啊，阳光普照，最高23度，咁最低14度。周末咧喺星期六、星期日咧，见到好多嘅朋友咧都有参与咧系10K， 我哋咧卡卡里马拉松嘅步行，又或者跑步嘅活动呀。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有机会咧去参与？要留意住啦，嚟紧呢两个礼拜咧，我哋卡卡里咧市政府嘅路政部嘅朋友咧，亦都会咧开始咯，唔同嘅社区里边咧进行咧就系街道上面嘅清扫同埋咧清理，将好多咧喺冬天咧流落嚟嘅沙沙石石咧将会咧清走。我知道咧每个嘅区、每个嘅社区嘅日期咧，同埋时间咧，都会有啲唔同啊。咁所以大家望住喺社区里边咧，动起嗰啲嘅路牌啦，嗰啲嘅汽车咧，唔好咧再怕咧喺街上面咧去以便咧系令。

到咧，佢哋可以顺利咧，将啲沙沙石石咧系全部咧移除嘅。嗱，天气好啦，咁固然咧，大家亦都会抌得快。嗱，今朝早咧，市内咧亦都有两宗交通意外啊。喺东南翼咧 ，More Trail 嘅东行近住咧 ，Blackfoot Trail 咧有两车相撞，右线咧系受阻，警方喺现场处理紧嘅。咁另外啦 ，Deerfoot 嘅南行方向近住东北嘅 Stony Trail 嘅出口嗰度啦，亦都有中两车相撞意外，目前咧右线咧系受阻。确实天气好，大家心情都会好。天气方面，今日礼拜计是挺炎热的，记住做足防晒，还有时不时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啦，咁卡加利嘅夏天咧好短暂，五月尾整个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份咧，咪都会进入咧秋天会落叶。好多朋友咧都会选择咧喺夏天逗留翻喺我哋卡加利，好好享受阳光。

朝早8:25为你送上呢一首旧歌，一首咧合唱作品，嚟自咧有李克勤再加埋咧邓小巧嘅《利雅的 C3PO》啊！听到我哋广告啦，知道咧我哋客户嚟自咧龙城商场二楼嘅 ING 啊，嘉乐旅行社今年咧会再次咧啊会有呢一个咧连续第三年啊香港心大湾城12天嘅美食团啊，喺10月嘅尾啦将会咧出发啦啊！今朝早要留意住咧我哋嘅电台喺大概10:30一家人嘅节目时段里边咧 ，ING 嘅负责人啊。我哋好熟悉嘅 Janet 啊，将会咧上到嚟直播室，为我哋咧亲自介绍咧啊，今年咧呢一个香港心大湾城嘅美食团嘅亮点啦。咁同埋咧，知道咧今次咧呢一个旅行团咧啊，同过往两年咧

0: 有少少唔同，因为呢加插咗一啲全新嘅行程同埋城市。好，留意住今朝早啊十点半嘅访问啦。
1: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城十二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5月29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收4288。即刻打嚟4032340553抢位啦！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7，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相对湿度56%，咁吹紧每小时14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利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劲好天啊！晏昼最高咧会有26度，咁今晚咧天清，最低14度。听日星期二大致天晴，六成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4度。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24度，最低13度。
4: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四送一，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1: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蚊。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5: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5: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6: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返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各位早晨啊，我系邓小巧。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8: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8:30。今日咧系5月25号，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相信咧过呢一阵子，特别咧过呢个周末咧，大家咧都讨论紧啦。我哋亚省咧就分离主义，到底咧系咪咧要脱离加拿大咧？嚟紧咧会有全民嘅公投啦，咁大家咧都关心同埋咧讨论。留意住我哋咧新闻部嘅节目，今个礼拜咧喺唔同嘅时段咧都会同你跟进，同埋咧会同你咧探讨。另外啦，我哋全国啊第一条嘅高铁啊，高速铁路系啊喺安省同埋咧灰省嘅呢个计划啦。咁虽然咧之前咧联邦政府咧话咧会带动经济，同埋咧会令到咧我哋咧喺东部方面嘅交通咧可以升级嘅一个重要嘅建设啦。不过咧，因为咧有机会会破坏到。

当地嘅农地嘅生态，咁所以咧过去呢个周末咧，亦都引发咧好多唔同方面嘅反对啦，一啲嘅争议咧持续咧都继续咧系升温。接下来继续要跟你谈一下中东方面跟进他们的局势，到底可以几时会有妥协呢？几时会停火呢？根据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今天表示，原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是进行当中，今天有机会会有新的突破，又或者我们叫做新的进展。正是在印度访问的卢比奥表示，美国华府已经向伊朗提出了一个全新相当之坚定的方案，能够令到伊朗可以重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针对伊朗零核问题展开了认真和有限时的磋商。并且呢这个全新的方案呢已经获得好多一些就是中东海湾国家地区还有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是合理和正确的做法。到底会是怎样呢？留意着今天有机会也会有新的进展。大家咧，全球咧都好关注咧一啲公共卫生嘅危机，咁特别咧系麻疹，同埋咧喺非洲嘅伊波拉疫情。咁知道咧喺刚果民主共和国啦呢个地方啦，咁其实咧喺非洲方面咧，亦都会派出一啲队伍噶，嚟紧咧会飞到嚟我哋加拿大呢度咧，喺东部多伦多，又或者咧温哥华啦，咁参与啦呢一个咧，我哋咧叫做四年一度啦全球瞩目嘅足球嘅城市啊嘛。不单止会有运动员会来到北美洲，分分钟呢还会有呢追捧他们的球迷呢都会来到呢我们北美洲啊这里不同的城市里面。所以呢到底会不会呢令到呢已经呢是很多人的这个呢就是球坛的城市呢会惹上呢一些呢我们呢叫做呢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大家咧都密切关注住，不过咧讲到咧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疫情，继续咧喺过呢个周末咧系蔓延喺当地。哇，原来咧有超过900宗系疑似嘅病例，超过200人咧系怀疑感染啊而死亡。由于咧好多病例啦，好多死亡嘅 cases 咧，都要等翻咧实验室嘅检验，同埋咧流行学病呢个病学嘅调查。加上咧当地而家局势唔系稳定啊，咁所以好难咧有准确的数据，所以分分钟实际疫情又或者感染的人数比现在怀疑疑似的人数更加之严重。所以如果你说接下来有机会6月份7月份去到北美洲不同的城市去参与去看波这个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的话，要留意住人多的时候，又或者如果真的隔离有人咳的时候，记住戴回个口罩去防范。与此同时咧，喺南亚嘅国家孟加拉最近咧，未都爆发咧新一轮嘅麻疹疫情。根据咧佢哋由上个星期六，应该话啱啱星期六公布嘅官方数据啊，咁今次咧新一波嘅麻疹疫情咧，导致咧孟加拉有500名嘅小朋友咧系不治。我哋成日都话咧，系啊，如果你话咧有机会咧去外游嘅话，咁不论咧去到咩国家、咩城市都好咧，亦都要咧提高警觉。喺日本方面，东京一名男子喺东京嘅 Ginza 就系银座嘅闹市啦，今日咧系喷洒一啲咧系不明嘅喷雾，咁发出咗咧好刺激嘅气味，咁造成咧喺银座嘅闹市咧有20几人咧系身体不适，咁当中咧最少有一个人咧需要咧系送院。其实咧，唔单止咧行街咧要小心啊，就连咧坐巴士咧都要小心啊！有时意外就真系意料之外噶啦，我哋估唔到，亦都想象唔到。今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喺网络咧亦都睇到呢一条咧车 cam 片啊！讲到咧香港方面咧，喺青葵公路近住咧就系玛嘉烈医院啦，有一宗好严重嘅交通意外，因为咧见到一部嘅九巴系九龙巴士啊，九巴同一部咧工程车喺青葵公路上面相撞。
系直情咧睇住咧呢一部九巴咧撞向咧呢一部嘅工程车，完全好似唔知道前面有车，好快咁样撞佢啊！咁导致咧有22人

男孩受伤，当中包括呢一位39岁九巴嘅巴士司机。年龄咧介乎咧系24岁唔知道咧91岁，巴士司机咧涉嫌咧系危险驾驶被捕，咁正系咧被扣查。九巴咧已经暂停咗咧佢所有咧驾驶嘅职务。事发喺香港时间今日下午2点几，九巴话咧一部960号巴士要往屯门方向嘅巴士，驶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咧荔枝角公园嘅时候啦，咁同喺第二条行车线嘅工程车咧系相撞。网上嘅呢条片段，大家咧咪都可以。二辆搜寻同埋咧会见到啊，涉事嘅工程车当时停咗喺公路嘅中间嘅，呢一部九巴冇停之余，亦都冇转线，直接撞上工程车，导致咧20几人咧系受伤。睇睇咧足球方面嘅消息，今季嘅英格兰超级联赛萨科已经咧提前夺冠嘅亚仙奴，相隔22年再次咧捧杯，攞咗咧就系英超嘅奖杯。财经消息方面，今个礼拜咧咁多伦多，特别咧咁今日咧好热闹，因为咧咁多伦多咧系佢哋嘅科技周啊，喺今日开始咧咁揭开序幕。今日礼拜咧有好多咧新创嘅企业啦，商界嘅领袖，咁仲有咧齐一啲政界嘅人士咧，都会咧齐聚咧喺多伦多，遍布咧多伦多全城唔同嘅活动。预计咧出席嘅包括咧由 Shopify 嘅 CEO 啊，咁仲有咧我哋联邦嘅人工智能部长 Evan Solomon 咧都会咧出席咧。今个礼拜多伦多呢一个咧叫做科技周嘅一个咧就系活动。另外咧，加拿大咧好几间大嘅银行咧，今个礼拜咧咪都会咧陆续咧公布咧佢哋过去嘅业绩啊，过去呢一个季度嘅业绩。BMO 满地行银行、Scotiabank 枫叶银行，仲有咧加拿大嘅国家银行 National Bank 咧，预计喺后日星期三咧会公布咧上一季嘅业绩。咁至于咧 CIBC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RBC 系加拿大皇家银行，咁仲有 TD Bank 道明银行啦，咁将会咧喺星期四方面咧会公布咧上一季嘅业绩。朝早8:38，更加多本地，仲有咧我哋全国同埋咧中港台嘅新闻，留意住9点钟嘅新闻报道。

近期咧好忙碌啊，系啊，出席好多唔同嘅活动，宣传佢嘅新歌，仲有佢嘅合唱歌。阿贵呢个周末咧，咪都有捧阿 J 场啊，睇下 J 刘颖婷嘅演唱会啊。冇错，佢系 Eden 吕俊安啊。

0: 左手拖右手，嚟自 Eden 嘅最新派台作品。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42，早晨早晨，今日咧系5月25日。出面好好天啊！唔知道你今日咧，除咗话翻工之外，你有冇机会咧喺呢个咧午饭嘅时候，又或者咧喺放工之后咧，出去睇下呢一个系好靓嘅一个天空，同埋咧一啲好靓嘅一个咧就系天气嘅情况咧。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交通消息。
0: 朝早8:42嘅啦，喺 Glenmore 嘅东行，近住咧东南嘅 Blackfoot Trail 咧，嗰度咧有中两车相撞意外，右线受阻。重复一次，喺 Glenmore 嘅东行，近住咧东南嘅 Blackfoot Trail 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右线受阻。咁 Blackfoot Trail 嘅南行方向，近住东北 Stony Trail 嘅出口，亦都有两车相撞嘅意外，右线受阻。行经以上呢两个路段，今朝早要特别小心忍让。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一提人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游水龙等鱼原条价每磅7.98元，游水龙虾、游水蟹低至每磅15.88元，新鲜芥兰苗每磅1.98元，迷你青瓜每袋9.8元，猪筒骨、猪颈骨每磅1.18元，U 级鸡每磅3.98元。另外会员仲可以享受海鲜加工半价优惠，方便又抵食，快啲嚟郑家超市搜平货。
5: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6，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3度，相对湿度56%，吹近每小时14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最高会有26度，今晚最低14度，冇落雨机会。咁听日星期二大致天晴，六成机会咧落骤雨，咁最高26度，最低14度。空展望星期三继续阳光普照，到时最高24度，最低13度。
5: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1: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6: 早

0: 早晨，
1: 唔会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2: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嘅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3: 朝早8:46，早晨早晨，我系卢子俊。我自己咧，平时咧好少可啦喺 CD 柜咧攞啲 CD 出嚟。除咗咧星期一啦，呢一个咧就系经典金曲嘅环节。

通常咧，星期一啦，呢一个咧叫做我们的八九十年代嘅环节，同样地咧，都系我卢子俊啊出卖年纪嘅系列，嚟自咧我初中时啊一首咧好中意嘅作品，佢系陈晓东。

0: 冇错，佢嘅声线咧辨识度咧好高。
1: 情人喜欢同情人，结果仍不肯爱我。
0: 所以咧，令乐迷啦同埋听众啦，佢一开口咧，就会认得出咧佢系边个啊？东东陈晓东，当时咧，如果我冇记错啦，我读紧咧 Grade Nine 啊，系有佢嘅呢一首作品叫做《水瓶座》。咁记得咧喺对上一个星期咧，睇到咧好多啲小芳芳力申啦，第一次咧喺呢一个红馆开演唱会嘅片段，亦都咧请嚟咧有佢系其中之一位嘅表演嘉宾嘅时候咧，哇，谂翻起好多啦，三十几年前一啲不同嘅回忆啊，到今时今日。佢嘅声线同样地咧，都系呢一把声啊！好，陈晓东喺1998年嘅作品叫做《水瓶座》，跟住呢一首作品同样地嚟自90年代，同东东咧差唔多时期咧咪出道，佢杨千嬅。

冇错，佢咧都有出席咧，就系方力申演唱会嘅嘉宾，嚟自1998年啊，呢一张专辑咧叫做《到此一游》。当中咧喺呢只 CD 里面，你会见到咧杨千嬅去到唔同地方打卡影相嘅一啲嘅相片。

0: 佢初出道嘅时候，当佢未结婚啦，而家咧叫佢做丁太啦。不过咧未结婚之前咧，大家咧咪都叫佢做咧就系、是、大笑姑婆杨千嬅。1998年收录咧喺《导致一游》啦呢一张专辑里面咧，其中之一首嘅派台作品，当年嘅呢一首咧叫做《因为所以》啊。看8:54嘅啦，我们听听广告先，转头咧将会有今日嘅今日话从前。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各位早晨，我是2007年度香港先生袁伟豪 Benjamin， 你哋听紧嘅系阳光进发。

光进发，今日话从前。好，嚟到节目嘅尾声，今日咧系5月25号，诶，原来咧咪都系国际嘅毛巾日啊！有冇数过咧自己咧屋企里边有几多条嘅毛巾？另外咧，今日咧咪都系国际足球日、世界嘅预防中风日，咁同埋咧国际嘅失踪儿童日。咁至于咧喺1870年嘅今日，英国当年今日咧爆发咗爱尔兰嘅自治运动。喺70年代中段，1976年，香港警方破获咗咧市值咧接近1亿元嘅运动。我谂下70年代中段系涉及成亿啊，系超过1亿嘅港币咧，系好大宗呀。2002年今日，中华航空611号班机由中正机场咧飞到香港途中啦，喺澎湖嘅上空咧系解体啊坠机，咁机上225名嘅乘客同埋全体嘅机组人员全部咧罹难。咁至于咧今日咧5月25号咧，咪都有一位嘅歌手嘅生日啦，唔单止系歌手，亦都系一位嘅电视艺员胡慧康，1966年嘅今日咧系出世。好快咧，嚟到节目嘅尾声，8点56分啊！送上呢一首新歌 Sika 嘅《深宵便你爱》，结束今日嘅节目。喺度咧，希望你有个愉快开心嘅一整天。我自己卢子俊，听朝早同样时间再同你做节目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9点正。
3: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当然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现在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各位听众早晨，5月25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三名政治学者指出，原住民条约权利将会成为亚省分离加拿大运动的一大法律障碍。渥太华大学政治研究教授 Andre Lacoste 表示，今年5月法院推翻一项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请愿之后，已经令到分离程序进入未知法律领域。加拿大政治学者 Grace Scoda 指出，自联邦政府通过清晰法案 Clarity Act 之后，原住民权利及协商责任已经有重大的发展。清晰法案列明加拿大任何省份寻求分离的时候需要符合的条件。另外一名多伦多大学教授Andrew McDougall 表示，由于清晰法案未清楚界定与原住民协商的具体程序，因此最终可能需要由法院决定相关的标准。他认为亚省若果要脱离加拿大，原住民团体及联邦政府很有可能需要确认协商程序已经获得满足。加拿大西部各省及北部地区首长在星期一及星期二将会在亚省 Kananaskis 举行年度西部省长会议，讨论贸易、经济、能源安全及国家建设项目，而亚省近期脱加的争议亦都成为焦点。卑诗省省长及卑诗新民主党党领David Abbey 批评，在一个正讨论脱离加拿大的省份举行西部省长会议情况讽刺。缅省省长及缅省新民主党党领 Web Kinnell 表示，会议上将会强调支持加拿大，认为无需要举行脱加公投。总理卡尼早前承诺将通往西岸的沥青输油管列为国家重要项目，并与亚省达成放宽碳定价安排的协议，但是有关输油管一直遭到卑诗省反对。 Abbey 表示，他正争取联邦同样重视卑诗省的项目，而并非协助推动亚省输油管计划。但市民则称希望卡尼能够说服卑诗省支持有关的项目。尽管双方存在分歧，大斯文预料将会向 Abbey 赠送牛仔靴作为会议的礼物。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召集人 Thomas Lukasuk 在周末于 Edmonton 启动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运动，有数百名身穿红白服饰的民众挥舞加拿大国旗及高唱国歌支持。卢卡苏表示，未来六个月将会乘坐 Unity Bus 走访亚省各地，呼吁省民在10月公投中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行动包括逐家拍门、设置支持加拿大标语，以及向省民提供公投的咨询。达斯文表示，由于法院早前推翻了 Stay Free Alberta 的分离请愿，因此无法直接将脱加问题列入选票。法院裁定省政府未有履行与原住民咨询的责任，不应该批准有关的请愿。大市民又称，永远的加拿大人及 Stay Free Alberta 两项请愿合共收集超过70万的签名，显示大量的省民希望就亚省的未来举行公投。不过 Lucas 反驳指，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是为了阻止分离公投而发起，并非支持举行公投。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早前表示，保守党国会的议员将会推动亚省留在加拿大。卢卡苏表示，愿意与任何支持加拿大统一的人合作。联邦草原经济发展部长 Elena Oswiski 亦都有出席活动，强调亚省身份与加拿大身份不应该被逼而选一。亚省 Camel 市中心在周六5月23日下午出现了一只黑熊，最终被渔护的部门麻醉之后带走。皇家劇警表示，在下午2点26分接报，指一只约100磅重的小型黑熊在市中心 Safe on Foot 附近出没。警方指黑熊与一只母麋鹿发生冲突，母麋鹿其后追赶黑熊至树上。警方相信事件可能与黑熊前一晚袭击小麋鹿有关。亚省渔护及野生动物部门到场之后，将黑熊麻醉并从树上移走，再转送至到未公开的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

0: 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泰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3: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4: 你新来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3: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4: 住在 Calgary 点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将失去一名内阁国员和党团成员，卡罗琳梅隆尼今朝在社交媒体 X 公布，已经在昨日召回省长，自己辞任厅长和省议员，6月5号生效。他说自己两年前痛失父亲前总理梅隆尼，而他自己和丈夫现时都不再需要照顾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所以是时候从民选官员生涯退下，开启人生新篇章。卡罗琳梅隆尼是在2018年当选省议员，曾经出任杜格福特政府的运输厅长和律政厅长，现时是服务委员会主席兼法语事务厅长。杜格福特发表声明，指安省有幸能够受惠于卡罗琳梅隆尼冷静和稳健的领导。而杜格福特宣布在卡罗琳梅隆尼辞职生效之后，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将会暂时兼任服务委员会主席。安省政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有关蓝色车牌的文件，这些蓝色车牌在2020年推出之后没几内被发现存在缺陷，严重反光，在某些灯光环境之下几乎看不到车牌号码，而被取消使用。资讯及私隐专员较早前在更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提出要求之后，下令公开和蓝色车牌项目有关的文件。有评论就认为省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文件，加上近期对资讯自由法作出的改动，令人关注到政府的透明度。约克区警方公布，曼锦市 McCurran Road 和 16th Avenue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7:30有一名儿童被一只胶囊咬伤，送院接受治疗。警员在现场一带搜杀，但没有发现涉事的胶囊。警方又说，区内近日多次有胶囊出没，范围包括了 Bruce Boyd Parkade、 Russell Carruthers Park、 Lorry Park 等等。警方提醒居民、行人和宠物主人要提高警觉，保持警惕。如果身处在现场一带，要和任何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不要接近又或者尝试喂胶囊。如果见到表现出攻击性而在人群附近徘徊的胶囊，又或者是见到有胶囊出现患病或者是受伤的迹象，应该立即报警。 皮尔区警方定于今朝九点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大型调查的结果。警方透露，调查目标是针对宾顿市和密西西。

0: 当时南亚药商店东主的勒杀案，警方拘捕了多名疑犯，又指这些疑犯涉及一个和在加拿大及美国发生的多宗事件有关的暴力犯罪网络。加西地区连省长年度会议定于今日起一连两日举行，卑斯省、亚省、沙省、缅省、西北地区和玉空地区的省长会齐集在亚省卡加里以西的卡纳纳斯基斯，讨论经贸和关系等一系列议题。努纳乌特省长缅因话佢会以视像方式出席会议。亚省省长戴斯敏上星期宣布会在10月举行公投，问亚省省民是不是想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启动对亚省脱离加拿大具约束力公投的程序。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和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伊战事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同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系高峰浓度浓缩油相关的问题，而伊朗央行行长亦有随团，预计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话，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未有谈及核问题细节。虽然两国已经就住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不能够因此而断言即将达成协议。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又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就翻翻去交火的状态，而规模会比起以往更加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到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令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而中方引述夏巴兹话，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住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到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5月29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收4288。即刻打嚟4032340553抢位啦！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电台新闻部提供。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自豪。在酒泉收睇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港大和科大都有在校园内组织电视直播活动，一起见证历史时刻。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睇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睇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3: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2: 同样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的信任。
4: 对我们香港的科研的水平和对我们的人才的水平，国家是肯定的，也都对我们有信任，还有真是对我们真是很厚爱，给个这样的机会我们。
2: 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就说，今次升空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带给香港无限机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观看电视直播，见证历史性时刻。黎嘉莹攻读博士的香港大学一批师生亦都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同收睇飞船升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赛荷专家黎嘉莹将在太空操作科大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科大学者苏慧表示，将实现香港制作、香港操作的完整闭环，极大推动航天科技发展。立法会议员黄锦良说，升空任务激励青年投身科创研究，教育界要思考怎样在中小学多做航天科技教育。仇志荣报道。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本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操作由科大牵头研制的二氧化碳及甲烷探测仪天运相机。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天运相机安装在空间站，从离地400公里的高度影相，每次拍摄50×50公里面积，例如可以覆盖整个香港同海域，即是可以精确定位工厂内相隔100米的两个烟囱。探测到的温室气体数据将会支持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并协助企业评估减碳措施。苏慧话，今次实现香港制造、香港操作的完整闭环，有助推动航天科技发展，
6: 实现了一个香港制造、香港操作的一个完整的闭环，表现了国家对我们香港的科研能力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肯定，表明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制造这种世界领先的载荷，而且也有能力来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世界级的航天人，这个会极大的推动我们香港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5: 黎嘉莹的博士论文指导导师、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佩话，黎嘉莹做事小心，团队合作精神非常好，佢嘅性格同能力绝对胜任有余。立法会议员、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话，升空任务激励青年投身科创研究，教育界要谂下点样喺中小学做多啲航天科技教育。
7: 而家已经好好啦，我哋见到有呢个科学科技开设啦，我哋有冇机会得到国家嘅支持，能够组织更多嘅同学师生翻到去内地参与到一啲科研嘅一啲嘢，即是研究去参观，甚至去到前线去睇到个发射。
5: 他认为

0: 天教育有助国家的航天强国建设，相信学校一定会增加相关的元素和课时。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星期三起启用。运输署话，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于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并且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监察运作。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话，二号客运大楼配合三跑系统，有助提升整体空运能力。对于旅客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他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黄海怡报道。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投入运作，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运输署说，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署方亦都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发言人说，预计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情况。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二号客运大楼有助提升香港机场整体空运能力，
3: 亦都正好配合咧我哋而家三跑系统啦。在我们香港呢，有大概140家航空公司在营运，有超过220个航点。有了 T2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增强我们的客运处理能力，机场的接待能力提升，整体香港航空业和我们的旅游业都是起了一个正面的作用的。
2: 对于旅客在二号客运大楼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翻翻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话，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航空公司亦都会加强宣传讲解登机流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话，他上个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参观二号客运大楼，他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又说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航空公司亦都会加派人手帮助，旅客无需担心。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及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05000至18205999，或者是18205000至18205999，或者18206000至1820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在6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是担心遇到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发出，不会接驳去到相关的医院或者是诊所。重庆永川特大暴雨，截至今日下午3:30，增至9人死亡、11人失踪。永川区已经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抢险救灾工作仍然继续。由上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在短时间之内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处出现闪电式的灾情。因应安全问题，内地明年起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已获监管机构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的标准。有研究汽车产业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电动车市场，相信相关政策改动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汪威培报道。
4: 电动汽车近年发展迅速，智能化的功能令消费者感受到强大的科技感，好像隐形门柄的设计，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不少车主

0: 中意个设计有型又靓，但亦都有人会考虑到安全问题。
1: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各种酷的设计。当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把手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100%的可靠？
2: 我觉得唔系几好啊，唔安全咯、啊。传统会好啲，最主要系安全。
0: 隐形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驾车断电或者系碰撞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出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要求。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新要求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
3: 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肯定是做了大量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率先推出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监管的政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做相关的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啊、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0: 纪雪红话，中国这几年电动车发展领先全球，电力成本又低于燃油车，相信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6: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8: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来到早上的9:30，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4，日落时间是今晚9:33。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1%，吹近每小时9公里的西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听日星期二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4度；红鹿市 Red Deer 天晴，最高26度，最低10度；列必殊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9度；即使帕 Jasper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8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
9: 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 ,60 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

0: 代理商。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当然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和 like 我们947的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闷了走我的钢琴也可以全日语。
4: 这首歌会不会就是你的童年心声？如果你不记得了，不如听回吧，可能会了解现在的仔女多一点，又或者会感叹自己真是好小朋友。今期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季军 Gareth T 的《我很小朋友》。

有时唔系难相处，而系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值得啲乜。呢首歌唔单止系讲爱情，仲系讲紧所有人际关系、朋友、合作、暧昧之间，尊重先至系入场券。今期冠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嘅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2: 各位听众早晨，时间来到我们早上的9点35分，又来到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就是5月25号星期一的早上。但是今天也是最后一个星期了，5月份又很快脆，真的眨眨眼，原来我们已经是迎接6月。一迎接6月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哇，暑假来了，夏天来了，是不是6、7、8月就是我们的就是最热的三个月份，真真正正是可以说hit到嗰个夏季嘅开头啦。咁近排嘅天气咧，咁我自己就形容就舒服嘅，即系都系嗰种凉凉地啦，吓又唔系话太热啦，有阳光啦。咁但系呢几日开始咧，个气温咧就会系升高噶啦。今日最高气温咧系26度噶吓，咁啊都算系高，26度唔弱嘅一啲都。喺我嘅心目中咧，去到26去到27咧，已经系一个夏天嚟噶啦吓，即系觉得哇热噶咯。因为架车咧，如果以26度摆喺个太阳底下冇云遮住啦，系好热噶。你上车会哇28、9噶啦，就会去到，即系好似一个煎

即係好似煎爐咁蒸爐咁入到，哇唔掂啊，要開窗咁樣。咁啊嚟緊嘅呢兩日都係一樣嘅嚇，咁啊26度。咁啊，星期三就涼翻少少，24，星期四咧就21度，咁星期五咧就25度嘅，咁啊完全接近咗咧就係夏季嘅嗰個氣温，我哋嗰個轉變實在太快，有時真係令人適應不了，係咪？一個五月份咧就話俾你聽，由冬好似由一個冬天變成一個嘅夏季咁樣，咁我哋喺五月嘅長週末之前啦，嗰、那個禮拜啦，仲落緊一場雪噶嘛，記唔記得？早上係啊，仲係哇咩事啊乜，仲落緊雪啦咁樣嘅，咁啊但係就好快脆啦，咁啊迎接住我哋嘅咧嗰啲就係夏季。嚟到咧就气温就开始唔会再点样去下降，即系去到嗰个零度嗰个位置啦。咁啊，应该咧要落嘅话咧，系唔系话冇机会噶？呢个几个月份系落乜嘢多啊？落薄啊嘛，系咪啊？好多人仲惊，我成日落雪啦，唔好落薄啦，系咪？梗系啦，一落一见到一啲叭叭叭叭声咧，成日屋企咧即刻咧，哇，精神晒，好惊，跟住即刻就会望住几大粒啊，几大粒咁。但系有时咁谂啦，即系觉得诶、其实佢几大粒都系咁样话啦，即系你只不过系望佢好彩啲，唔好唔睇啊，大佬咁样，因为你都系做唔到任何嘢噶啊，咁啊，你去抢救。讲过话，即系你可以整定一啲叫做保护伞咁嘅嘢，保护自己嘅车啦。你嗱用一啲最原始嘅方法系咪啊？咁可以自己试整下。咁即系除此之外咧，都有啲间屋咁样冇啦。除非我话好似睇戏嗰啲咧，一揿个掣，成间屋俾啲保护网封住你嘅啫。咁、我觉得呢个唔系即系唔系话冇可能噶，因为啱啱睇到即是一个的频道里面讲他自己去一个的希腊啦，就是去旅行啦。咁啊当地啦，咁佢间酒店啦，佢住嗰其中嗰间酒店啦，我见到佢就住底层㗎。咁啊即是住一楼啦。咁一楼呢咁系对住街喎。咁啊落地玻璃喎。咁其实你一望嘅时候，哇都真系有啲危险喎。因为一塊玻璃落地玻璃，即是好似一打烂你玻璃就入到嚟咁样，咁跟住咧，我见到佢嗰个嘅服务员啦，咁就解释俾佢哋听吓，佢话啊唔系噶，你咧都系瞓觉啊，或者去到夜晚黑啊嘅时间咧入夜咧，你就应该要闩咗个闸噶啦。咁原来咧佢真系有个闸噶，即系喺个窗门个位置一揿掣啦，佢就会有个保护闸噶啦，真系咁啊，即系落嗰个铁闸，类似一块即其实都是一个铁嚟嘅，我相信即是保护啦，好似个铁闸咁样，就会保护返嗰塊玻璃，咁就隔住咗，好似多返到墙咁样啦，就隔返去个门同即个窗门同埋间酒店房啦，因为我都会觉得底层真係好唔安全啦，如果係咁样嘅话。咁所以话系咪真系冇可能呢？唔系、哦，我觉得系绝有可能，极度有可能。即系呢啲技术已经你见到有人咁样做啦，系咪？即系好似我哋铺头开闸落闸一样啊！咁啊，会唔会都整翻到闸咧？我哋啲玻璃上面要咁样闩翻啲闸，咁等佢冇咁容易烂呢？天气咧嘅转变咧系即系我哋都有时措手不及嘅时候啦，就可能我哋人咧都要做一啲嘢啦，因为影响唔到噶系咪啊？有时佢哋嘅即系太多呢啲嘅天灾啊，其实都其中一种啦。但我哋呢种嘅天灾亦都未算即系极度灾难啦，即系对比翻哇，即系海啸、地震呢啲，我哋都要执碎啦。其实喺亚省咧，成日听到有一段嘅说话啦，吓喺啲短片度成日会讲嘅，即系当一落大雪嘅时候咧，啲人就会喺度讲 ：，OK， 我哋冇地震，我哋冇 hurricane， 我哋冇风灾，我哋冇呢啲嘢嘅，咁我哋已经好好彩噶啦。意思系嘅，因为我哋冇呢种好巨大破坏力更加强嘅天然灾难，所以我哋落雹同埋大风雪咧，都算系即系好湿碎嘅对比翻人哋，哇！即系好似你话住台湾、日本呢啲地震区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戥佢哋惊惊啊！咁啊，你谂下啦，住喺海沿海吓，咁啊喺美国方面经常都有大飓风啊，叫做系嘛 ，hurricane 咁样。咁所以我哋嘅天然灾害嚟讲咧，唔算系话太离谱、太劲系嘛，或者有龙卷风啊，我哋先咪喺陆地啊嘛，内陆嘅地方，但系龙卷风咧，其实我哋亚省嚟讲咧，都未试过一个话即系好巨大。我睇过最巨大嘅咧，最巨大就系睇戏嘅啊。咁我都喺睇戏当中，其实都学到嘢嘅。咁你都会知道系1、2、3、4、5啦。龙卷风有分开5级啦，5级就系最顶级啦。咁就

0: 系会摧毁你所有嘢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即系都未曾试过嘅，咁啊会见到譬如衫啊，有时去啲再郊外嘅地方试过啦。咁如果你话见到一二级嘅龙卷风会点咧，即系会睇到人哋嗰啲球场啊，有时有影过啲影片咧，都几惊。突然之间真系有个 touch down 嘅龙卷风，咁就会卷起啲乜嘢咧？譬如啲凳啊，嗰啲嘢都会被佢卷起上嚟，咁所以都系惊，好危险。咁啊，但系就未至于话即系。好恐怖啦，咁啊，整个人追催住你飞咗上天啦，即系嗰啲四五级嗰啲啦，嗰啲就好恐怖啦。咁就系我哋睇戏嗰啲Tornado 啊嗰啲戏，你会睇得到要点样去预防啦。咁佢哋嗰啲地方有地牢啦，首先如果我哋即系喺屋企嘅时候就走落地牢啦，因为地牢就安全啲啦。咁同埋走落地牢点样再安全啲咧？就系、是、要搵一啲落地嘅嘢，即系譬如铁柱啊，即系嗰啲渠啊，因为咧佢系。黐咗落去咁，好似啲根咁，啲树根咁样噶嘛，咁啊喺地下嘅嗰啲地方，你就箍住自己啦，唯有如果你有绳嘅话，绑住或者点样，即系你揽住嗰啲柱咧就会安全啲啊，因为所有木嘅嘢，你屋企三蚊成间会飞走噶啦，我哋，咁但系唯独是呢啲嘅坐地，好似打桩嘅嘢咧，咁就会安全咯，咁就系呢啲啦，咁我哋又冇防风洞嘅，咁未至于有呢啲嘢，咁如果咧即系你睇戏嘅时候都学到嘅喺。马路上或者是高速公路上要怎样呢？高速公路呢你就一定要遇到桥底啦，因为好危险啊。咁桥底佢哋就係教大家呢即係睇戏学㗎，咁將架车撇咗喺度啦，跟住佢哋就要个人呢就要走到去桥底与即係个嗰、那个最嗰、那个最高嗰个点啊。因为桥底去对再即係嗰个通常都是斜斜地的嘛，有个斜坡咁。咁佢去到嗰个位置咧，就系最窄嘅，嗰个位置系最安全，因为唔会被吹走咯。因为佢个位嗰、那个狭缝系最少嘅，咁啊你匿喺嗰个窿度，最桥墩同埋桥底嗰个位置中间咧，睇戏嘅时候佢哋就会匿喺嗰度，咁就系最为安全噶啦吓，咁啊就系可以匿埋嘅地方。咁呢个就系、是、即系我哋话经常见到，如果有灾难嘅时候，应该点样去走咧？因为我哋冇啊，特别好似你知日本佢哋好叻噶嘛，啲小朋友知道，每一日吓佢哋每个月我哋就走火警啦，系嘛，要有火警嘅演习啦。咁佢哋就系有呢一个地震嘅演习啦，咁所以佢哋会知道点样去匿埋啦，咁样做呢样嘢。咁但我哋唔会有特别话啊，即系真系未试过啊嘛，龙卷风会点做咧？咁样。通常我哋见到龙卷风咧，正式嚟讲都会其实同落雹咧系一模一样嗰、那个构造，即系嗰个情景啊。因为嗰个系几惊，我哋试过啦，嗰几次啦吓，前几年那个好巨大嘅落雹啦，嗰、那个乌天黑地咧系哇难以想象嘅，即系你会感受到嚟紧啊嗰个风暴啊，或者那个巨大嘅低气槽。佢就會形成咗呢一個龍捲風，咁而落雹我哋形成唔到龍捲風咧，就變成落雹其中一樣嘢啦嚇。咁但係嗰種烏天黑地咧，我形容為啦，係真係好似世界末日咁嗰個感覺嘅，即係好驚，咁就黑得好緊要，跟住你會知道，哎死，呢肯定會係即係嗰啲狂風暴雨、行雷閃電、落雹嘅嗰樣嘢就嚟緊啦嚇。咁但系即系我讲咁耐咧，其实最主要一样嘢啦，你系想好多系想保护系咪？你会想保护自己嘅车，想自己保护自己间屋。咁但系其实所有嘢都唔重要嘅吓，最重要系咩啊？系你自己吓。咁所以唯独是我哋嘅生命安全系最主要嘅。咁所以教大家嘅嘢，你喺车匿翻喺架车入边吓，可以安全嘅地方，因为唔会被揼到先啦。因为你出去，如果你遇到一啲大嘅雹嘅时候，真系会揼到伤晒吓。咁啊，最紧要人安全啊，咁啊，先至系最主要。唔好谂住救架车，为咗救架车自己就吓受到伤害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46啊，咁啊，又冇错，咁进入咗呢个五六。即系六月份就嚟接近六月份嘅时候啦，我哋都要去留意住啦吓个天气嘅变化。咁今年嘅天气变化都好奇，有啲奇特啦，系咪？咁我哋个夏季应该咁啊，春夏季嚟得好短暂啦，咁啊得翻个半个月到咁啊，所以你见到啲花期开得都系好快脆吓，突然之间呢个月亦都系迟咗嘅，咁所以大家都留意住咯。呢、這个天气系会影响我哋好多嘢嘅。嗯，好嚟到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先，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吓。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

0: 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着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 for WinkKe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7: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6: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返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今日一家人有 KK
9: Good job
8: Good job

你到早上的9:54啊，没错，你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天的天气来讲都是天晴的，刚才回来的时候就有点云的，气温已经上升到去15度的了，最高气温今天26度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全新的派台歌，主唱的这位朋友他叫做蔡俊贤，但是可能是如果在乐坛上面你未必会识他，但是你讲到男子的剑击，你不能不识佢，因为佢喺香港嘅即系剑击嘅代表队啦，咁啊，同埋佢嘅成绩方面咧系非常之优越嘅，咁啊喺个人嘅男子花剑啦，喺尤其是喺2025年嘅7月啊，佢喺一个嘅世界剑击呢一个嘅锦标赛当中击败咗俄罗斯嘅剑手，夺得咗咧男子个人嘅花剑赛冠军咯，喺世界上边嘅排名咧就系再升得更加高嘅位置。咁可能大家就会张家朗啦，系咪知道啦，就系香港剑击队。咁而蔡俊贤亦都系一个好出色嘅一个剑击嘅选手。咁而喺剑击嘅即系佢哋嘅运动嘅图上，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啦吓，咁识佢啦。咁但系咧咁啊，咦出歌话啱啱听过佢。声音系咪都几好听咧？系啊，呢首系佢嘅最新嘅派台歌，叫做《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咁啊，即系运动员转型啦，其实有好多嘅。咁尤其是系即系我哋，如果你话睇香港嚟讲啦，最表姐嘅一定系方力申啦，系咪啊？万刀甲啦，系咪啊？方力申咁啊，呢一位嘅游泳代表队咁啊，当年即系以即系。即系靓仔啦，系咪啊？又系一个运动嘅健将啦。咁当然都会已经系即系攞咗好多嘅焦点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将佢转型做一个嘅艺人嘅话，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出路啦。咁首先或者系有好多地方嘅。

0: 一啲運動員都係一樣啊，好多時候自己轉型咗啦，咁就可以啦，喺譬如娛樂嘅方面發展啦。咁當然唔係個個會唱歌啦，咁佢有把好聲音嚇，咁啊可以做歌手，咁啊方力申亦都可以。咁如果就有啲人咧就未至於啦，咁啊可以做乜嘢咧？咁啊其實有啲做代言都做到手軟噶啦。如果你喺即係。在 外地啊，咁啊好多，譬如美国啊，咁佢哋一啲好叻嘅运动员啦，咁当然佢哋净系赞助已经好高薪格吓，咁你话有时做完运动员想做咩啦，系咪做教练或者系做其他嘢，咁而即系去入娱乐圈咧，亦都系其中嘅即系一个嘅。好多運動員如果有翻咁上下嚇，即係樣貌啊、外表啊或者知名度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很好嘅即係出路啊，其中一樣嘢。咁啊，而蔡俊賢啦，咁佢咧就係、是、即係佢個好朋友方面咧，咁就係呂卓安啦、Eden 啦。咁啊，佢哋咧將會咧仲有一首合唱歌，我見到啦。因為我啱啱 check 佢嘅資料呢首歌嘅時候，佢呢首係第一首派台歌。咁佢喺呢一個5月22日啦，即係其實已經出咗啦。我以为未出添，又我谂唔知而家已经系25日，咁其实已经出咗啦。呢首嘅歌曲咧就系1206嘅，咁佢就系同阿Eden 一齐去合唱添嘅，咁啊睇嚟咧佢都会即系向呢一个嘅乐坛啊咁啊方面咧就系进发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做运动员咧有时啦，我哋就话嗰、那个。生即係個職業生涯或者個生命咧係比較短暫少少，因為你真係唔可以體能方面啦，而家已經好叻噶啦，我哋見到好多嘅足球員啦，咁你睇下 C 朗啦，係咪？你睇下即係佢哋哇打到四十歲啦，係嘛？我哋叫到以前咧去到35歲啊，已經開始俾人話年老噶咯噃。是啊，好惨噶，即系到30岁打后啦，即系你一到踏入啦，咁人哋已经唔帮你签长约噶啦吓。30岁开始就最后一叫我哋叫30岁咧，如果你打得好好嘅咧，就系最后一份嘅长约啊。如果你冰球员咁样，咁一到踏入咗35岁啦，跟住开始咧，佢哋就唔会帮你签长约啦，即系你唔会有一份好好嘅，即系话一签就签你10年8载咁样吓，可能每2年1年咁样帮你去签，睇下你嗰个能力可以去到几耐啦。咁我哋话寿命去到40岁、40几岁，咁而家因为自己 keep 得好嘅话咧，其实嗰个所有我哋都知啦，我哋个机能都好好嘅，可以去到打到40几都仲得。咁但系对你再 compare 翻啲年轻嘅选手，譬如喂佢哋10几20岁真系当打噶嘛，咁你都唔会够人快啦。首先系你好 fit， 但系咧你都真系争佢少少嘅，咁啊你经验好啦，咁去到一个点啦，你都系会要。是不是都要退落嚟啦，系嘛？咁嘅时候就要去諗下咯，咁运动员啦之后要做啲乜嘢呢，系咪一定做教练啦，咁有好多选择嘅，咁所以都要作为运动员其实有一样嘢就係要有一个好好嘅即係家人嚟讲就太太呀、或者係点样啦，系咪有屋企或者你有人去帮你打理下你啲财务啦，如果唔係嘅话呢，可能去到嗰个阶段呢係有啲即係如果唔係好懂得去处理自己财务嘅人呢，有啲试过啦吓。尤其是啲篮球员等等，佢哋可能唔係好識得去处理。咁到你退休嘅时候发觉哇原来你之前好大洗喎，咁你之后嘅生活点样呢，咁即係财务管理都好紧要啊。好，嚟到呢一个嘅10点钟嘅时候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听听讲我哋听下有新闻简报啦，有呢一个精装快报啦，今日亦都有阿拔嘅出现嘅。咁接住落嚟呢，今日我亦都会有一个嘅特别嘅访问㗎喎，咁稍后时间呢就会开股俾大家。咁如果你鍾意旅行嘅话呢，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点正。
2: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当然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 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现在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 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各位听众早晨，5月25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即将于10月19号公投中加入有关亚省分离同移民政策的多项问题，引发部分社区关注，认为相关言论正加剧社会分化同对少数族裔的仇恨情绪。除分离问题外，秋季公投亦包括多条涉及移民政策的问题，例如限制移民人数，以及建议只有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同获亚省认可移民身份人士先可享有省级医疗、教育同社会服务。南亚裔服务机构联会行政总裁森约核桑表示，研究显示移民对经济有正面贡献，但现时政治言论却将移民描绘成经济同社会问题根源，与研究结果不符。他指出，政府层面的相关言论正在社区层面扩散，令反移民同反南亚裔情绪增加。近期针对南亚裔社区的仇恨事件亦有所上升。部分原住民社区人士表示，分离讨论令他们面对更多种族歧视。亚省新民主党副党魁 Rocky Pantrulli 表示，公投问题具分化性，令新移民感到焦虑。他说，针对移民同少数族裔的仇恨言论正在增加，而不只是忧虑，而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在卡加里举行的南亚社会公义峰会上，与会人士讨论目前社会气氛以及如何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由于5月是南亚文化传承月，相关团体表示将持续推动反仇恨工作，提高公众关注。三名政治学者指出，原住民条约权利将成为亚省分离加拿大运动的一大法律障碍。渥太华大学政治研究教授 Andrew Lacoste 表示，今年5月法院推翻一项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请愿后，而令分离程序进入未知法律领域。加拿大政治学者 Grace Gostad 指出，自联邦政府通过清晰法案后，原住民权利同协商责任已有重大发展。清晰法案列明，加拿大任何省份寻求分离时需符合的条件。另一名多伦多大学教授 Andrew McDougall 表示，由于清晰法案未清楚界定与原住民协商的具体程序，因此最终可能需要由法院决定相关标准。他亦认为，亚省若要脱离加拿大，原住民团体同联邦政府很可能都需要确认协商程序以获满足。加拿大西部各省同北部地区首长今明两日将于亚省 Kananaskis 举行年度西部省长会议，讨论贸易、经济、能源安全同国家建设项目。而亚省近期脱加争议亦成为焦点。BC 省省长兼 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批评，在一个正讨论脱离加拿大的省份举行西部省长会议，情况讽刺。缅省省长兼缅省新民主党党领 Rob Camille 表示，会议上将强调支持加拿大，认为无需举行脱加公投。总理卡尼早前承诺将通往西岸的沥青输油管列为国家重要项目，并与亚省达成放宽碳定价安排协议，但有关输油管一直遭卑斯省反对。尹大卫表示，他正争取联邦同样重视卑斯省项目，而非协助推动亚省输油管计划。大市民则称，希望卡尼能够说服卑斯省支持有关项目。虽然双方存在分歧，大市民预料将向尹大卫赠送牛仔靴作为会议礼物。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召集人 Thomas Lukasak 周末在澳门顿启动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运动，数百名身穿红白服饰民众挥舞加拿大国旗同高唱国歌支持。Lukasak 表示，未来六个月将乘坐 Unity Bus 走访亚省各地，呼吁省民在10月公投中

0: 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行动包括逐家拍门、设置支持加拿大标语，以及向省民提供公投资讯。大斯文表示，由于法院早前推翻 Stay Free Alberta 分离请愿，因此无法直接将脱加问题列入选票。法院裁定省府未有履行与原住民咨询责任，不应批准有关请愿。大斯文又称，永远的加拿大人同 Stay Free Alberta 两项请愿合共收集超过70万个签名，显示大量省民希望就亚省未来举行公投。不过 Lucas 反驳指，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是为阻止分离公投而发起，而非支持举行公投。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早前表示，保守党国会议员将推动亚省留在加拿大。Lucas 表示，愿意与任何支持加拿大统一的人合作。联邦取源经济发展部长奥尔舍夫斯基亦有出席活动，强调亚省身份与加拿大身份不应被逼而选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只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5月29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收4288，即刻打嚟4032340553抢位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环球有报报道，消息指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同外长前往多哈同卡塔尔首相会谈。有匿名官员话，此行旨在讨论美国同伊朗达成结束持续三个月战事嘅潜在协议。在此之前，华府同德克兰方面都淡化咗外界对即将取得突破方面嘅希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较早前在新德里向传媒表示，美国将会为外交手段取得成功给予一切机会，然后再考虑是否以其他方式处理同伊朗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话，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敦促更多阿拉伯同穆斯林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相关协议旨在实现阿拉伯国家同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他表示，沙特同卡塔尔应该立即签署，其他国家亦都应该跟进。特朗普较早前亦都发文话，伊朗核协议一系就伟大而有意义，一系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话，双方已经就很多议题达成共识，但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一名了解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情况的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双方讨论主要集中在福尔木兹海峡和伊朗的高浓缩油库存上。伊朗央行行长亦都随团前往，讨论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解冻伊朗资金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重点在于结束战事和美国的海上封锁，而换取伊朗采取措施，保障船只可以安全通过这一条战略

0: 水道。他说会谈目前尚未聚焦在核问题，如果框架协议达成，核问题将会在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亦都话，潜在协议并冇包含有关海峡管理嘅具体细节。发言人又声称，伊朗唔会向过境船只收取通行费，但佢补充话，根据同阿曼达成嘅协议，航行服务同环境保护措施等服务将会收取费用。伊朗国营电视台今日就话，过去24小时有32艘船同5艘邮轮在革命卫队海上部队的授权下通过海峡，重申任何船只未经革命卫队协调不得通过海峡。伊朗消息人士就向路透社表示，在未来阶段可能会找到可行的方案来解决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争端，包括在联合国核监管机构的监督下稀释相关材料。环球邮报报道，安省资讯与私隐专员表示，根据他办公室即将获得的新权力，对警方数据库资料泄露将会采取零容忍政策。安省警务人员目前可以存取各种执法数据库的资料，这些资料库包含大量机密个人资讯，不过同省级机构不同，省内大多数警队无需向私隐专员办公室通报数据库资料外泄的问题。近期南方行动警方反贪腐调查的核心是涉嫌滥用这些数据库的行为，相关调查已经导致7名多伦多现役警员被提起刑事诉讼。安省私隐专员就表示，在出年安省的市政私隐立法新修正案生效之后，他监控警方资料外泄问题的能力将会提升。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咪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奇英会华埠社区花园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包括每月嘅园艺讲座、花艺工作坊，夏季就有户外花园活动，让居民一齐品尝自家栽种嘅新鲜蔬果。参加社区花园太极运动，舒展身心。我哋亦需要义工協助除草、种植、施肥及修剪植物。奇英会亦会向义工提供园艺知识培训。如有兴趣成为花园义工，请致电40326961122与负责职员联络。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喂喂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6: 喂，咁赶去边啊？
5: 去生活补充站咯，识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6: 喂，好似几正咁喎。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啦。喂，
7: 生活补充站。
8: 我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候。

会有啲人咧就会触发到佢哋呢个嘅偏头痛发作噶噃。嗱，嗰种偏头痛咧就系一种嘅剧烈嘅头痛啦。咁经常咧就系伴有呢一个嘅想呕啊，对于光线啊或者声音嘅强度系敏感啊等等嘅现象。咁好多人咧就以呢个嘅抽痛啊或者刺痛啊嚟到形容呢一种嘅头痛啦。咁而疼痛呢嘅感觉啦，由轻微到剧烈不等㗎喎。咁所以呢，如果係即係大家啦，可能会身边有啲嘅朋友啊家人啊，可能都会有呢个偏头痛嘅情况呢，都会留意得到佢哋呢，即係久不久有时候因为呢个嘅暖流嘅时候啦，特别係咁就会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啦。咁所以呢，如果大家係即係知道啦嗰、那个嘅譬如话气压啊有改变啊，又或者嗰个嘅暖流就嚟嚟啊，咁呢啲嘅情况呢就可能会係增加嗰个嘅嗰、那个嘅出现嘅情况㗎噃。咁虽然头痛呢通常呢就喺一边啊，通常都系喺一边，所以呢就叫做偏头痛啦。咁但有时候呢就两边呢都会疼痛都未定㗎。咁有啲人呢嘅偏头痛呢发作嘅位置啦，时左时右啦，可能呢每次都唔同都未定㗎喎。咁偏头痛有时候呢即係会有呢一个嘅头痛先兆啦，咁系一种呢通常呢发生即係喺即係头痛偏头痛发作之前嘅一个小时内嘅综合嘅症状。咁最常见嘅头痛嘅先兆呢嘅譬如话呢个视力嘅障碍啊，又或者系眼前呢就会出现呢个闪光啊，这个物体大细啊形状的改变啊，视野内呢有这个盲点或者黑点的出现等等。咁头痛的先兆呢都可能会包括影响到神经系统的状况啦，譬如是面部啊手臂麻木啊刺痛啊嗅觉啊同埋听觉会出现异常的感觉啊，身体的一边就是乏力啊等等。咁呢啲呢都係可能係呢个头痛嘅先兆㗎喎。咁有啲人嘅症状呢就较为唔係咁明確㗎。咁譬如话係会肚饿啊，极度口渴啊，心情啊，或者係呢个嘅活力係受到改变啊。咁呢啲嘅症状呢通常呢就係呢个头痛开始一日至到两日之前呢就会出现㗎啦。咁偏头痛啦喺女性当中係较为常见啦，咁但係呢其实男女都可能会有偏头痛嘅情况㗎。头痛可能呢就係细细个啊小朋友嘅时候或者係童年嘅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啦，大多数呢开始即係嘅期间都系呢个青少年嘅时期，甚至乎係20岁出头左右。咁喺女性当中啦，头痛呢经常呢就係同呢个嘅经期呢係有关系㗎喎。咁其实每次呢有呢啲嘅头痛嘅时候呢，咁最好呢就係记录低头痛嘅症状啦，包括你头痛嘅即係做一个嘅笔记簿啦，一旦係了解导致头痛嘅事件啊、食物啊、药物啊，甚至乎是活动啊咁样呢，咁就可以有助你防止或者是限制呢个复发嘅情况㗎。咁尽量呢就係即係记低啦呢个嘅控制压力啦咁样同埋相关嘅情况啦，咁睇下佢哋呢就会唔会係可以改善得到你头痛嘅呢个嘅复发嘅情况啦。咁如果头痛係不断复发嘅，咁你应该呢就係即係将呢个症状就係记录低落嚟啦，有需要嘅时候呢就係有医学鉴定嘅时间啦，就可以睇下你医生呢係可以点样帮助得到你啦，利用你嘅笔记簿呢就係都係睇下究竟你嘅偏头痛点样係可以去治疗啦，同埋点样係

0: 可以做得好啲㗎噃。咁我哋要记低啲乜嘢呢咁样。咁譬如话每次头痛发作同埋结束嘅日期同埋时间啦。任何有可能引发头痛嘅因素，包括譬如话食物啊、烟啊、强光啊、压力啊、活动等等，可以系有一啲嘅实质嘅物件啦，亦都可以系无形嘅物件。咁所以呢，无论系任何一啲你觉得有机会引发头痛嘅因素呢，其实都应该写低嘅。咁疼痛嘅位置同埋性质亦都相当之重要啦。咁你可以用笔啦，用纸嚟到记低啦，吓写低究竟系点样嘅痛法啦，系咪抽痛啦，亦或系酸痛啦，亦或系刺痛啦，又或者系隐隐作痛啊等等，唔同类型嘅痛咧，其实都系应该记低啦，嚟到系有助你医生咧。你都是诊断或者是去帮助你呢是治疗这个的偏头痛的情况。咁疼痛的剧烈程度唔使讲啦，亦都是需要记低啦。咁其他的生理的症状包括譬如说想呕啊，有视力的障碍啊，对于光线啊或者是声音的敏感，其实呢啲都应该写低的。咁如果你系女性嘅话咧，亦都系应该记低吓，任何啦同头痛啊，同埋月经周期啊，有冇使用到避孕丸啊、荷尔蒙嘅代替疗法之间啊等等嘅关联性咧，亦都应该记低，因为呢啲咧亦都系同呢个偏头痛啦嘅复发啦系有关系嘅噃。咁当然一般嘅譬如话系去食一啲嘅止痛药啊，一啲嘅非处方药物呢，可能都会系有舒缓嘅作用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严重嘅情况底下呢，咁其实亦都系需要系去搵医生啦，嚟到开一啲嘅处方药物啦，等到你呢系可以减低嗰个嘅或者系治疗呢个嘅头痛嘅情况㗎喎。咁当头痛嘅迹象一出现呢，就好多时候呢都一啲嘅朋友就会选择去一啲嘅安静嘅地方啦，黑暗嘅地方嚟到放松啦，睡眠都系可以减轻偏头痛啦。咁所以呢啲除咗系食药之外呢，亦都系可以透过自己一啲嘅行动啊，你都系减低嗰个嘅偏头痛嘅情况噶。咁头痛嘅区域咧，其实可以选择用一个嘅冷敷袋啦，嚟到系敷喺上边啦。咁啊，千祈唔好用热敷啦。有偏头痛嘅时候咧，就应该用冷敷或者系冰敷袋嚟到系去减低嗰个嘅疼痛嘅情况啦，减低嗰个嘅剧烈嘅程度㗎喎。咁可以轻轻咁样去按摩你个颈部啊，呢个嘅膊头嘅位置嘅肌肉 做一啲嘅自我嘅按摩呢，其实亦都係可以减轻呢个嘅疼痛嘅情况啦。咁所以呢，如果係有呢个嘅偏头痛嘅话呢，除咗係药物之外呢，都有仲有好多其他嘢呢，大家係可以尝试去做呢，同埋减低嗰个嘅疼痛嘅情况㗎喎。咁当然亦都要留意一下，究竟有啲咩就先讲过啦，有啲咩係会引发呢个嘅偏头痛呢，亦都应该要自己记低啦，尽量呢就去避免呢啲嘅能够引发偏头痛嘅关键嘅因素啦，就会可以係有效地呢係可以减低或者控制嗰个偏头痛复发嘅情况㗎。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讲咗呢个偏头痛嘅资料俾大家啦，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嘅。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呢，再喺空气中呢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噃。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

0: 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蚊。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032914945。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香港心大湾情12天美食团访问特辑是由龙城商场2楼 INJ Travel 家乐旅行社赞助播出，报团热线403-234-0553。
4: 时间嚟到早上嘅10:30，哇！今日啦，我呢个直播，所以我都即系好少可咁即系哇咁热闹去形容啦，呢个形容词啊，因为咧我而家咧喺即系首先咧就系一家人嘅主持就入晒嚟啦，有嘉远喺度啦，咁啊亦都有咧就系 Warren 喺度啦。咁啊，因為咧嘅咁啊，最特別之處頭先聽到啦，就係咧有 INJ 啊嘅Janet 嚟到我哋嘅現場嘅。咁啊，因為我哋一講到旅行啦，我對面呢兩位朋友咧就正啦，因為佢哋真係旅遊嘅達人嚟嘅，佢哋經常去旅遊，我就好即係好鬼羨慕。因為我的身份咧就暫時就冇唔可以咁樣啦。
5: 你啲小朋友細啊嘛，
4: 係啊，暫時就未有咁嘅機會啦。
5: 我啲小朋友大過曬啦，
4: 你冇小朋友。
5: 所以就我孫就嚟，而家唔使我唔使睇孫，
4: 你又可以去旅行，又可以帶團啦，鄭咧。咁我知道成日都會帶啲團友去好多唔同地方啦。咁今日我哋主要咧就係要宣傳翻就係嗰個嘅我嗱咁點解會有兩位朋友即係兩位主持入到嚟？因為我知佢哋都有參加過呢一個嘅香港心大灣城12天美食團嘅，由香港旅遊發展局全力支持嘅呢一個好特別嘅旅行團。因為咧就係特別之處，頭先Warren 都有同我講，因為係由香港旅遊發展局支持，咁所以咧係比一般嘅旅行團咧大家有啲嘢係唔會見得到或者去得到，你自己嘅話亦都未必去到嘅。
5: 冇錯，因為最重要我哋就係去呢個係 Wine and Dine Festival， 因為每年咧佢都係唔同嘅，即係每好似我哋話前年去過咁啦嚇，咁舊年又唔一樣噶咯，咁我哋好期待今年咧有好多新嘅元素加咗入去嘅，咁我哋好期待，好期待。
6: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 Janet 啊，過往咧做咗兩年啦，2024年啦，又或者咧2025年啦，我知道其實每年個踴躍報名，好多人要報名，所以今年2026年又再搞係咪咧？
5: 係啊，冇錯，因為但係今年咧就有少少，我哋遲咗少少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因為嗰啲油價咧係非常之高啊，今年個油價。咁所以我哋都真係考慮大家嘅，即係我哋又希望唔好咁貴啦，加到咁貴啦。咁所以我哋就遲咗成個月先至可以，即係將呢個行程做得好出嚟啦。咁所以今年我哋嗰個價錢咧，同舊年咧都係差唔多嘅啫。咁你知大家都明白啦。

0: 啲油费系贵咗好多，咁其实有阵时除咗机票之外啊，譬如啲车啊、酒店啊，都系加晒价噶啦，咁你都知百蚊腾贵啦，而家系咪咁？咁我哋咧都系将个价钱咧系即系尽量咧系去到最可以接受咯。我觉得吓
1: 吓，系非常之好。虽然咧嗰啲油价贵，但系嗰啲品质一样冇变。
0: 系你放心，系冇错。咁不如我哋讲下今年我哋去边度啊？
2: 系啦。咁我知道咧，你哋上次啦，即系你哋两位啦，都有少少行程唔同嘅。咁啊 ，Bourbon 咧有啲地方咧都有参观过啦，其中啦。咁今年啊，郑咧，你又睇下。有啲特別嘅即係嗰個我哋個旅遊點有啲咩？
0: 係啊，今年咧，我哋就加咗呢個澳門，咁同埋呢個七星岩係肇慶，
1: 哇，哇，好靚啊七星岩！
0: 是吗
3: 这两个地方呢上一次也是2024年的时候我就未去过所以都好期待唉好彩我知道好多听众如果他们呢报名的话呢就有机会去晒好多好多不同的城市台湾区城市添是吗
0: 是啊咁就我们都会去返我们上次有去的例如这个珠海啦江门啦咁同埋呢個係
1: 順德啦，
0: 係啦，
1: 肇慶啦。
0: 咁你記唔記得食過啲乜嘢啊？喺珠海喺呢個陳皮煙，唔係嗰個陳皮煙，你記唔記得？
3: 好犀利啊！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呢一個美食團咧係餐餐都好似去飲咁樣飲宴咁樣。陳皮煙嗰度咧特別犀利就係每一道餸都係用陳皮去做嘅，無論佢嘅鴨啦、佢嘅雞啦、佢嘅鵝啦，甚至啲前菜嗰個沙律嗰個番茄咧，都係用陳皮醃製嘅番茄，甜甜酸酸，好開胃。系呢度食唔到嘅，
0: 你漏咗个汤啊！陈皮炖汤啊！
1: 我记得旧年咧就我讲咧行程有少少唔同，又系啲嘢好食到不得了，同埋嗰啲味道加咗好多农家菜啊！
0: 系
1: 啊，同埋我觉得去到顺德咧，你知啦，好多嘢食噶嘛，所以大家咧如果今年呢个团咧，都系嗰句啊，啲美食真系日日啊三餐都不停出现，同埋加埋好多唔同嘅地方去玩喎。
0: 冇错。
2: 咁我哋咧即系今年啦，你去到我哋讲啦第三年啦，必玩嘅地方又有啦，美食团啦，我哋一啲唔可以错过啦。咁最期待噶啦，其中一样嘢就咧，你都要讲下呢个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系咪咧？
0: 是啊，我哋会当然我哋一定会去呢、這个美酒佳肴巡礼啦。咁我哋系好多谢呢个香港旅游发展局啦，咁系全力支持我哋嘅。咁我哋亦都系与同旧年一样啦，我哋都系有呢个系门票啦，咁同埋我哋叫做好多 token。我谂你阿嘉燕姐，不如你讲下点样 token 点样用嗰啲 token
1: 非常之好。嗱，我记得嗰晚咧就天气又好好啊。通常十月嗰阵时天气都天色好靓。咁你知维港咧，一到夜晚嗰时咧就有灯火，真系好靓。跟住有个海咁嗰度咧好大嘅。咁啊，佢就好开头咧就俾即系 VIP 嘅 group 入去咧就俾只杯你，
0: 系啦，冇错，
1: 吊住。好方便
0: 嘅，因为方便你去试唔同嘅酒，咁我哋唔使用只手揸住只杯，即系
1: 倒落，
0: 系啦吓，咁佢哋会倒落你个杯度，咁你嘅只双手咧就可以
1: 可以食啦，
0: 系啦，攞嘢嚟食。
2: 哇，呢个好特别喎，即系谂下咁，
0: 嗰只杯系送俾你嘅，
2: 带住喺个身度咁，随时饮完可以挂住，双手可以。
1: 食啲
0: 系啦，
1: 咁好。如果中意即系美酒嘅朋友，好多，同埋即系食嘢方面啦 ，Robin， 你都记得啊。你去嗰年咧都有好多好嘢食嘅，
3: 好多
1: 啲试食一少咁样
3: 样，鱼子酱啊、鹅肝啊、香港嘅地道嘅美食啊，甚至乎好多啲国际嘅美食都有。不过我觉得最正就系攞住个酒杯啦，去试下啲唔同国际级嘅啲酒啦。之余仲可以，哇！最叻嗰时安排得个时间好好啊，因为我哋就啱啱傍晚嘅时分入去啦，咁睇住维港两边嘅景色，一度去同朋友倾偈，一度去饮住啲酒嘅时候，一度睇住日落噶先正。
1: 咁跟住咧就佢有好多大型嘅活动嘅一个 stage 咁样啊，可以坐喺草地嗰度有睇下 show 啊咁样，
0: 有唱歌添，
1: 系啊，
0: 其实 live band
1: 系嘛，因为呢一种 experience 喺 Calgary 冇噶，你见唔到个咁靓嘅维多利亚海港同埋夜景噶嘛，
0: 唔系同埋嗰阵时嘅天气又好啦，因为十月我哋系十月份去啦吓，咁啊天气又好啦，咁又唔使话孭住件雪褛啦，我哋真系好轻装就可以啦吓，咁啊跟住又见到好多美食啦，咁我哋隻手又 free 啦，可以攞嚟食啦，咁呢個係最好啦。咁我哋仲有 token 喎，即係俾呢個咁我哋即係我哋嘅 feedback 就係好多團友啦，咁佢哋好開心就係因為佢哋可以飲到啊、試到啊，佢哋好想試嘅酒，因為好多時佢哋話我買一。

0: 支我又未试过啊，咁我买一支我又想试少少，睇下啱唔啱自己嘅口味，我先至去买噶嘛。咁你喺嗰度咧，你就可以用啲 token 就可以试一个 pad， 咁佢就会俾我哋系咪叫一 pad 啊？嗰啲酒啊，因为我唔系好识咁就系啦。咁你可以试咗啊，咁原来个味道系咁样嘅，咁你就可以。覺得 OK 啱嘅，你就可以買咯嚇。咁因為佢係全好多世界各地嘅名酒都係喺嗰度有展覽嘅、
1: 最好咧就係全部安排曬啲交通啊嘛。好，我哋嗰晚行完咗之後咧，就上車就舒舒服服，
0: 翻酒店好多腳慳咗好多腳骨嚟啊！
2: 同埋好多嘅聽眾咧，可能你平時新聞嘅片段，又或者聽我哋嘅節目裏邊都有介紹呢一個咧，就 Wine and Dine 啊。佢仲要係一年勁過一年，一年大型過一年，同埋可以一次過即係一個地方里面可以试过晒全世界唔同嘅靓嘅酒、靓嘅食物咧，系一件好难得嘅事。同埋我记得咧，嗰次我自己咧系点样咧？因为嗰个个特别嘅场合啊，咁所以咧可以俾我，如果你自己饮酒食嘢之余，你只眼周围去睄下望下，仲会见
0: 到啲睇嘢，
2: 你见到
0: 啲
2: 嘢，你会见到有名人啦，有政客啦，有明星，分分钟系你。左边右边穿插住、
0: 我记得你见到一个明星好靓女㗎噃。系啦你好似仲佢有影相到系咪
2: 有影相有影相。
3: 系喎即系其实讲到呢即系如果你话呢啲嘅美酒巡礼啦呢个系好难得嘅机会啦。咁啊同埋即系又饮完酒又有人车返你唔使
0: 咁做嘢。
3: 即刻上車就翻去啦，唔使驚醉，
0: 唔使抄牌，
3: 任飲唔嬲，係咪？係。咁講完啦，即係呢個我即已經好吸引我啦，我自己都好難得啦，可以去到呢一個即係咁特別嘅一個宴會。咁住宿方面又會係點咧？Janet，
0: 我哋全部都係住五星級酒店嘅呢一團嚇。咁喺呢個香港啦，我哋住呢個啟德帝城啦，因為舊年我哋
1: 住呢個啦。
0: 咁我就。即係非常之好開心，就見到好靚嗰個廟嗰、那個
1: 體育園，
0: 係啦。咁嗰個咧，就算佢冇演唱會咧，哇！啲燈都好靚嘅夜晚黑，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到。
1: 有啊有啊，間房望出嚟。
0: 係啦。
1: 咁同埋咧，嗰度比較即係大啊，咁啊朝頭早又可以行下，係好方便。
3: 嗱呢個地方我上次翻去都有去過，因為就帶只狗去玩。
0: 係啊。
3: 咁嗰個係真係好靚嘅，咁我哋特登都揸車去嗰個地方就即係放狗，即係好舒服嘅一個環境，即係啟德嗰個位置。
0: 係啊，因為嗰個咧，如果你話平時我哋即係翻到香港嘅時候咧，我哋哎呀好陣時，你都知有好多朋友親戚朋友啦，我哋好少話啊，自己真係周圍去發掘一啲新嘅地方啦。咁呢一笪地方咧，係而家嚟講喺香港咧，都好多人好中意想去嘅，因為演唱會啦，最重要就係演唱會啦。咁同埋佢前面咧，仲起咗個好大嘅摩啊。係
3: 啊，都有
0: 人
3: 睇，又可以喺商場行啦，跟住出嚟好舒服嘅環境。
0: 系啊，系啊，
3: 咩
0: 有新啦，最重要系新啦，系新。
1: 所以阿陳咧，我覺得你哋即係加拿大行程咧，係非常之好，即係安排得好完美。香港、
0: 多謝
1: 大灣區，因為咧就即係12日裏邊咧，你已經安排曬行程。因為有好多時咧去旅行咧已經攰噶啦，哇！仲要諗下去邊度搭車啊咁。哦，唔係，
0: 同埋
1: 朝頭早起身食完早餐又可以即刻有行程安排咗啦，午餐、晚餐咁樣。
0: 梗係啦，因為我哋將所有嘅時間咧都係俾大家去參觀啲嘅景點啦，咁同埋 enjoy 嘅美食啦，咁我哋係完全係冇 shopping 噶，
2: 係啊，完全係零購物，我哋唔係話咧要去購物嘅團，真係完完全全我叫純玩團三個字形容呢12天好非常之咧精彩嘅美食團之旅啦。喂，其實我哋講翻嗰個日期啊，就係2026年嘅10月24日就會出發，咁所以喺度過咗個夏天之後，到呢個咧秋天嘅時候就要出發啦，翻到去中國啦，翻到去咧就香港大灣區咯。
1: 其實要早少少 plan 噶啦，
0: 係啊，
1: 不定啲日子噶啦。
3: 好緊要啦，講埋個團費其實包啲乜嘢嘅先？
0: 嗱，咁我哋係我哋而家呢個團費咧係所有嘢係4288，咁如果你喺6月1日之前報名咧，我哋係減200蚊，咁即是話係4088蚊啫，係啦。咁你就包咗來回機票啦，所有成個10日裏面嘅三餐啦、住宿啦。門票啦，我哋全部包曬㗎啦，係
3: 啦。
0: 咁如果你真係話想留低，想
3: stay
0: behind 啦，即係有啲親戚朋友啊，都係想見下㗎，或者都係想喺香港喺想買啲嘢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留低嘅，我哋係不另收費嘅。你只要話俾我聽，你想係一個 week。或者10日，或者一個月 ，even 你2個月，我哋都可以同你安排回程嘅日子。即係你話俾我哋聽，我哋可以同你免費係
3: 幫你改時間
0: 翻嚟㗎，係唔需要加錢嘅。
1: 即係我。

0: 睇錯
1: 好多，好多即係精明嘅消費，一睇就知道抵啊！如果你6月1日之前
2: 係
1: 報名，仲係4088包咗機票
0: 嘅
1: 啦喎。
0: 係啊，仲要係坐我哋嘅 Air Canada。
1: 係啊。
0: 冇錯，我哋坐 Air Canada 嘅，係直Calgary Vancouver， 然後直飛香港嘅嚇。咁香港翻嚟都係 Vancouver Calgary， 咁啊可以有一件行李啦，即係我哋係包埋一件行李啦，一個手提啦，一個 check in 啦，同埋一個係我哋可以同你預先揀位都係包埋嘅，即係你可以有啲人中意 window 啊，有啲人中意 aisle 咁，有啲人好即係你要中意 aisle 識多啲嘅，咁我哋可以同你免費幫你做埋 seat assignment 嘅。
2: 係 OK， 咁當然啦，我知道名額一定有限嘅，咁啊梗係要，尤其是而家做緊嚇，仲要減200蚊，
0: 係
3: 88。
2: 係啊，咁可以要去到，當然啦，要去到呢個嘅龍神商場二樓啦，或者打電話。
0: 係，冇錯。
2: 係啦，咁啊4032340553啊嚇，咁啊去到呢個嘅 INJ Travel 家樂旅行社咧就報名。
1: 我好想知道咧，今年喺中國係玩邊度咧？大灣區。
0: 大灣咧，我哋今年咧就係玩珠海啦。江門啦。同埋呢個係順德。
1: 順德。
3: 肇慶係啦，肇慶啊，仲有中山添啊，
0: 澳門冇錯冇錯冇錯，澳門係啦，咁呢我哋即係因為好多朋友咧話好耐未去過澳門啊，咁因為有時咧又話近唔近，話遠唔遠，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就帶埋大家呢一次咧就去澳門，去呢個大三巴啦，同埋去呢、這個聖母堂嗰個最
3: 玫瑰聖母堂啦，
0: 係啦，
3: 仲有媽祖閣同埋威尼斯人賭場，
0: 係啊，冇錯冇錯，但係最重要個大三巴，
3: 係啊，
0: 係個大三巴嚟㗎嘛，唔可以唔去㗎大三巴，
3: 去過就冇去過澳門。
1: 咁香港我都知有啲特別嘅行程㗎喎，
0: 係香港我哋去大嶼山啦，咁我哋坐呢個360嗰個纜車啦，咁同埋我哋仲會去呢個山頂嘅，係寶蓮寺係。
3: 我上次我哋就我自己就同阿 Janet 選擇就唔想。天壇大佛唔行嗰啲樓下，我哋
0: 你懶啊，你懶啊，
3: 係啊，我懶啊，食飽咗之後，不如去心經，隔離有條心經，我哋就行咗心經，
2: 行短啲，行短啲，係嘛？
0: 係嗰個，因為大佛咧，即係嗰條樓梯咧，阿 Robert 一見到佢，哎呀，我好攰啊，我唔行啊咁。咁我就帶咗行另外一個心經嘅嗰個地方係都幾靚
3: 啊
0: 嗬，
3: 係啊係啊，
1: 所以我記得舊年咧，你哋安排去香港嗰啲行程咧都非常之好，因為其實有啲人住喺香港都未必有機會去，
0: 係啊係，
2: 其中嗰個
1: 又可以去中國，又可以去大灣區，又可以喺由香港同埋澳門，非常之好，
0: 係冇錯。咁我哋會去翻中環街市嗰個咧，我哋活化咗嗰個街市咧，你記唔記得？好多好多照雞蛋嗰啲燈咧，喺上邊啦嚇，咁
3: 嗰條樓梯。
0: 是啊，那條樓梯是咁都非常之有懷舊嘅感覺。
2: 是的，有時回到香港呢，我都試過就係做返一日，即係要做返下遊客囉。因為我原來發覺呢，住喺香港係好多地方你根本都唔去。
1: 係啊係啊。
2: 我真係咁即係自己返去嘅時候，我要做遊客，我先至會去即係做返一啲有啲景點，人生都未睇過
0: 嘅。咁講返七星，講返我哋嘅肇慶啦。咁肇慶呢，我哋會帶大家去七星岩啦。咁我哋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七星岩係一個即係好靚嘅景區，係一個非常之靚嘅景區嚟嘅。咁我哋都會帶大家去睇睇下七星岩嘅，非常之靚。
2: 咁有得食，有得玩，又住得好，又有景睇，咁梗係
1: 交通又全部安排。
0: 係啊，冇錯冇錯。
3: 你知唔知一落機咋？以前我咧係要咧搭巴士，
2: 好辛苦
3: 啊，係旅遊巴士。等緊你上車嘆嘆氣嗰只，
0: 咁同埋亦都我哋有當地嘅導遊啦，咁每一個景點咧都會介紹俾大話俾大家聽佢嘅來遊啦，
1: 係
0: 啦，
1: 咁等大家。我記得舊年咧去到即係中國咧大灣區嗰個導遊叫 Sam 哥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哇佢好有趣啊，即係一路咁樣沿途搭緊車時佢一路講解當地嘅，因為有人民風景咁樣，
0: 因為有陣時候咧我哋去到嗰度嘅地方咧，即係都唔知佢個背景，即係或者佢個歷史點解會出嚟咁樣係咁樣嘅？咁我哋有個導遊咧會介紹俾話俾大家聽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坐山頂纜車咧，其實都有段古嘅纜車嚇。咁就不過就我賣個關子啦，大家去到聽導遊講啦。
3: 不過最後我都想問下啦 ，Janet， 我哋會唔會去順德嘅呢個鳳簡水鄉咧？
0: 會
3: 點解咧？因為我記得上次我同你食咗燉蛋同埋
0: 係啦，冇錯，
3: 食完之後唔得。真係要再食多碗，所以食咗兩碗蛋包上。
1: 我都係啊，我上次去順德同埋阿蔣咧都係，我食咗三碗，
2: 食到我都好開心啊！
1: 非常非常之開心嘅，
2: 而家冇得食添啊！想食嘅快啲啦，
0: 係啦。
3: 可唔可以講多次嘅優惠？優惠6月1日之前就勁減200蚊啊嘛，就4088就搞掂，全包隔離嘅。

0: 記得快啲報名啦嚇！咁啊，大家可以去到龍城商場二樓嘅 INJ Travel 家樂旅行社啦，又或者係打電話403-234-0553嘅。好，唔該曬，
1: 多謝
2: Thank you。
0: 聽到我都好想去，咁大家快啲報名啦！好，我哋喺呢度咧就係下次再有機會再同你傾偈。
1: OK，
0: 拜拜。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6: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今日一家人有 Kiki。
8: Good job。
7: Good job。
6: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9: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翻嚟啦，我哋咧10:50啦吓，咁好开心啦，同大家啦讲咗啦，即系去旅行咧，一定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我次次咧即系准备去旅行嘅心情咧系极度兴奋嘅，成日喺度谂下做啲咩，做咩咩咁样，跟住咧就翻嚟之后咧就开始失落啦。就但我哋成日咁讲啊吓，如果你失落嘅时候，就系时候要 plan 下一次嘅旅行啦。咁咧就等你咧有啲希望啊，即系觉得啊，我跟住就会有旅行去啦。咁你就喺度谂下啊，究竟会做啲咩咧？就系旅行团最好嘅做法就是什么，就是你不用想啦。我可以告诉你，我作为一个要带很多即家人要嘅，平时咧要做谂嗰个人咧，其实都几辛苦嘅，因为要谂行程啊，要点样搭车啊，要做啲乜嘢啊，所以真系唔系咁容易就话即系自由行或者自己去一个地方。咁所以咧，真系大家尤其爸爸妈妈啦，我啲年纪佢哋嘅年纪啦，咁最舒服嘅咧就系有旅游巴系咪啊？车出车入，车埋你去，又唔使烦，又有嘢食，唔需要去谂啊，唔使用脑。其实去旅行我都觉得系一件咁嘅，应该系咁嘅事嚟嘅，应该唔需要用脑去谂，因为翻工已经好忙系咪啊？平时屋企已经好忙，好多人同我讲翻就系话，哇，我旅行咧有时仲辛苦过翻工，因为要谂好多嘢吓，要做一份工嚟噶。我想话俾你听，谂行程嗰个人。如果你是 company， 我哋话咧，即系你净系咧系陪行嗰啲，即系同行嗰啲人，即系团友咧就冇所谓嘅。但系咧要 plan 嗰人咧，真系仲惨过翻工。咁啊，最好就系舒舒服服，唔需要用脑去谂，咁就一流啦，系咪？系啦，咁啊嚟到咧，仲有呢个环节啦，咁啊一站阳光，咁想同大家讲啲咩先咧？咁啊，啱啱其实呢样嘢咧，我之前都有同大家提过嘅，咁但系咧，啱啱我又睇一啲social media 时候，又有人再讲翻呢一个嘅问题，或者讲翻呢一样嘢翻嚟，

因为呢我哋话呢茶包呢係我哋嘅已经用咗好耐嘅一啲嘢嚟，唔係话今时今日先有啊，係咪？我哋好細个开始都已经用茶包㗎啦。咁以前嘅茶包呢，我哋通常呢就係用去用纸去做㗎啦，係咪？我哋觉得一过滤纸囉，通常都係嗰啲纸质囉。咁嘅感觉上呢可能会是安全啲，咁但係呢而家好多嘅研究啦，尤其是喺多伦多，即係喺其实加拿大方面，多伦多佢哋嘅大学佢哋有研究过，就係将呢啲嘅茶包，我哋话将佢剪返出嚟去再去研究嘅结果，就係话里面含有你不能想象多嘅塑化剂。因为有时候有啲嘢呢，佢话你去check 嘅时候未必係你会 check 啲茶 check 啲成啊，係咪？咁但係呢嗰、那个嘅茶包啦，我哋话嗰个嘅外壳未必係喺嗰个嘅商品条例里面啦。咁变咗呢，有时你係唔知道究竟係喎，我哋因为塑化剂亦都唔係话一个危险物品啦，喺食物条例嚟讲。咁但係你哋会知道，我哋就话嘩真係唔得，我哋唔可以个人里面即係一日吸收咗咁多，係咪啊？点为止安全呢？其实呢安全饮用，我哋饮茶其实是一种好好嘅好健康嘅一样嘢嚟。我都话自己去冲一啲嘅花茶，有好多嘅营养喺入面啦，係咪唔同嘅茶可以带俾大家即係凌晨啦，容易瞓觉啊，其实真係可以好好。咁但係你当用得唔啱一啲器皿嘅时候呢，就弄巧反拙啦。我哋话冲茶用得唔啱，即係点为止啊？冲喺一啲好似头先讲啦，如果你话一啲嘅茶包，原来佢包住佢本身好健康嘅嘢变成唔健康啦，又或者係即係你用一啲器皿唔啱啦，我哋话用我哋嗰啲保暖杯，其实保暖杯系唔系最好嘅一个嘅做法啦，系咪？我哋话应该要用玻璃嘅暖杯啦。咁而家咧，我哋话咧，即系好多时咧，茶包我哋会见到有几多好多种类嘅。通常见到嘅咧就系叫做有一只叫做 PET 啦，就系聚对丙二甲酸二。哇，讲完个名，其实你都唔系好知嘅吓。咁外观咧，多数咧就系一啲透明嘅网状，而家好兴嘅吓，即系好似一啲好靓咁啊，有个网去包住佢咁。咁佢咧，但系咧就系我哋话啦，每一种嘅茶包咧，嗰个嘅佢哋有个耐热嘅，我哋都识讲啦 ，PET 啦，就系我哋话唔好摆啲嘢喺微波炉啊，因为嗰啲胶会释放一啲毒气，即系嗰啲就系塑化胶啊，嗰啲唔好嘅化学剂咯。咁同样嘅道理啊，其实呢啲嘅茶包咧，佢耐热度咧，原来咧只系85度嘅啫，长时间喺高温度浸泡咧，好容易咧就系会释出咧有害嘅塑化剂啦。咁所以呢一种咧外观透明网状，好似好靓嘅茶包咧，反而咧就冇咁好啦。咁仲有啦，我哋另外咧就系好见到多嘅就系有尼龙啦，用尼龙去做噶啦，咁啊亦都系一啲立体嘅茶包，我哋都会见到噶。咁嗰种咧就不含塑化剂，咁但系热水当中咧系释放嘅，亦都系好惊人嘅呢一个嘅微塑胶嘅，即系尼龙啦，同埋呢一个 PET， 即系我哋见到嘅胶状嘅呢啲嘅茶包，其实都唔系太好啊吓。咁你话如果我用另外啦，我哋最讲紧嘅纸啦，系咪最基本嘅喎？纸应该 OK 啊，过滤纸我都以为系啊，咁但系原来咧，佢话咧啊个纸本身咧就冇乜嘢嘅，咁但系咧原来好多嘅呢啲茶包咧，佢哋可能制作过程当中会加咗漂白剂啦，又有或者系佢为咗要封实嗰个茶包咧，嗰度会有啲胶水或者用咗嘅嘢咧，系你唔知道，咧有啲配件啊，其实就是一个茶包里边嘅配件啦，你系唔知嗰度咧原来出咗问题。另外有一种叫做 PLA， 叫做就是聚乳酸，咁咪要用玉米啦、木薯等天然嘅淀粉去制造嘅，环保安全。而家喺市面上嚟讲，呢一种嘅茶包制作嘅，即系用呢个物料嚟讲咧，系叫做安全嘅。咁佢个优势咧就系可以去到100度，即系120，咁啊冇塑化胶，唔会释放微塑胶。就叫做是安全啲，咁但係呢啱听有啲人再分析嘅话啦，其实呢啲某程度上如果再去检验嘅时候呢咁真係要搵个即係嗰啲嘅化学嗰啲化验所呢同你去睇先知啦。咁係啦，咁变咗呢搞到我自己睇完我自己都有少少好似唔係咁安心，搞到我冲茶都有少少疑虑啊，而家见到啲茶叶包，但我又好想飲茶，咁点算呢？其实咁就有几个方法嘅，如果你依然係好想用茶包真係方便。

0: 便嘛，系咪啊？咁我哋话最好方法咩啊？攞翻啲茶叶出嚟，你话最原始嘅方法咯，系咪啊？冲茶咯，系啊，真系噶，你买一啲茶格咧，其实而家咪有一啲球嘅吓，有啲专门系俾你冲茶噶嘛。咁你将啲茶叶摆落去入边，或者系一啲好啲嘅隔网啊，咁啊直头喺入边隔完之后就倒咗啲茶佢咯。咁系咁啊，当然系最安全啦，自己用天然嘅最咁样直接冲入去。咁咧我哋会嫌麻烦啊嘛，因为啲茶叶周围系，如果唔系都唔会有茶包出现啦，系咪？咁如果你话我真系坚持要用茶包嘅话，其实有几种方法大家可以安全啲嘅，就避免过高啦。首先我哋唔好用100度。极度高嘅高温嘅水去冲佢咯，坚持虽然好多茶应该系热啲嘅系咪？咁但系我哋最多去到大约你煲水煲到80度左右，咁你攞80度嘅水去冲嘅话咧，咁咧就好啲啦。咁因为咧佢80度嗰个安全性质，佢唔会咁容易喺咁高温咧就释放咗一啲塑化剂出嚟啊吓。仲有啦，我哋有多时咧就系有一个动作啦，我自己都会做嘅，咁就系将茶包就浸咗入去嘛，咁冇嘥嘛，浸耐啲咪有茶味咯，冲多两次，咁但系咧就唔好一直将茶包浸喺热水里面，咁大约其实有时咧你唔知道有冇留意咧，佢都有写噶，嗰啲茶包同你讲咧，即系我唔知佢系戴头盔啊定系点，但系睇清楚佢嗰个程序，佢有写话浸泡5分钟嘅啫。可能好多人都唔会去睇佢嗰个过程，系咪啊？佢嗰个话俾你听说明书，佢嗰个包装上写咗啲乜嘢字，佢又话俾你听嘅。佢话5分钟，咁所以就唔好太耐啦。咁你浸泡大约5分钟左右，咁你就唔好长期将个茶包浸喺度啦，拎翻佢出嚟，咁就会安全好多啦吓。咁如果你话想睇下系咪啲好啲嘅品质嘅话咧，咁你睇下佢系头先系咪嗰种叫 PLA 啦，叫玉米淀粉茶包啦，咁可能会好啲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最安心嘅都系头先个方法啦。如果你真系我哋都要噶啦，有时我都要坚持用茶包嘅话，唔想佢真系释出咁多塑化剂，我哋就唔好用太热嘅热水啦。咁同埋咧就唔好浸泡咁耐，呢个就系最容易做嘅做法，系避免咗嘅。咁而最安全嘅就系直接冲啦，擦咗佢出嚟或者真系攞茶叶去冲茶啦，咁呢个方法咧应该系最好噶啦吓。好快脆啦，时间嚟到11点啦吓，系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因为今日个节目内容好丰富啊，咁啊，我哋咧就要留待星期三嘅早上啦，再同大家倾个偈啦。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6度啊，好快脆啦，夏天嚟噶，今日个感觉吓，咁啊，我而家发觉自己都唔记得咗擦太阳油，记紧擦防晒，因为而家开始热同埋太阳好猛啦吓。好，11点，咁啊，琪琪留待星期三嘅一家人节目再同大家倾个偈，拜拜。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2: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叶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603-608-9933。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联邦政府会租用10架新的消防飞机和直升机，以协助各省区应对今年夏季的山火。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说，各省区的山火管理机构可以申请使用4架空中加油机、1架侦察机以及5架重型运输直升机扑灭山火。政府发出新闻稿说，新装备会透过增加各省区在山火肆虐期间使用飞机的权限，提升全国的消防紧急应变能力。今次是联邦首次向各省区提供联邦消防飞机，至今来自一项新的3亿1700万预算拨款，用于建立全国空中消防紧急应变能力。连接以浮同素里的新桥通车至今已经超过3个月，以浮商户仍然感到十分沮丧。虽然已经通车，但是工程仍然持续，导致频繁出现临时封闭，包括由上星期五至今日凌晨5点。另外，新桥会在下星期五晚上9点起双向封闭，持续到周末，预计6月1号重新开放。安省父母委员会主席辞职，蔡慧娴报道。
2: 安省现任父母委员会主席兼法语事务厅长卡梅林梅隆尼今日公布，已经在昨日知会省长杜格福特，自己辞任厅长和省议员，6月5号生效。他说现在是时候开启人生新的篇章。而杜格福特就发表声明，指安省有幸能够受惠于卡梅林梅隆尼冷静和稳健的领导。而杜格福特宣布，在卡梅林梅隆尼辞职生效之后，财政厅长贝瑟兰福贵将暂时兼任父母委员会主席。
1: 巴基斯坦西南部客运火车遇袭，死亡人数增至47人。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3: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客运火车遇袭事件增加至47人死亡，包括2名安全人员，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鲁兹解放军承认责任。事发在星期日早上，一列客运火车从比鲁兹省首府灰达一处军营出发，在一个铁路交叉口附近遇到炸弹袭击，列车上载有假期回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3节车厢出轨，其中2节车厢翻侧起火，附近汽车亦被波及。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亦都强烈谴责袭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1: 在香港，机场要客运大楼启用后会实施相应的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卢晓珊另一节报道。
3: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3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3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1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
1: 新闻报道完毕。

0: 艾信，
1: 多伦多指数34,816.35，升344.99。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06.03，升219.53。纽约期油每桶90.87美元，跌5.7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70.5美元，升47.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8，对人民币4.92，对港元5.67，对台币22.7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电话线上，分别有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和 Joseph 江大伟。两位早晨。
7: 早晨，大家早晨。
6: 早晨。我们先关注一下中东方面的最新消息先。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签署为期60日的停火备忘录，相关细节亦都曝光。美国的新闻网站就引述美方官员独家披露美伊双方停火备忘录的细节，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得向通行船只收取过路费，而且必须清除埋在海峡的水雷。美方官员亦都透露，伊朗越快扫清水雷，美方就越快放宽对港口的限制，亦都会豁免部分制裁，容许伊朗出口石油。不过除非伊朗有实质的让步，否则美国不会解冻伊朗资金和撤销所有制裁。备忘录亦都指出，伊朗将会承诺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双方会在60日内就暂停浓缩铀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伊双方正是商讨停火，但是并不急于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就表示，双方就不少问题达成共识。与此同时，伊朗国营媒体引述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未寻求发展核武。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嘅。按照目前形势嚟讲，美国系咪真系好似总统特朗普同埋国务卿鲁比奥所讲，系并唔急于达成协议呢？咁伊朗嘅方面，如果系要就核武方面或者系呢个核材料方面达成协议，又应该点样去执行呢？咁呢一个伊朗核问题有冇办法一劳永逸咁解决呢？咁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
7: 首先咧，你睇见呢次嘅谈判咧，就唔系好似以往特朗普所用嗰种嘅方法，就揾个佢自己嘅特使，就系做生意人啦，佢个拍档 Wyckoff 啦，或者佢个女婿又系做生意人，咁咧就又派佢哋咧就走去即系巴基斯坦面对面同伊朗嘅官员啦、外交部发言人咧就喺度倾。就發覺咧，嗰個模式咧就唔用啦。而家嘅模式咧係乜嘢咧？就反而係更接近以往所謂正常兩個國家外交部咧係由工作人員，譬如外交部啊，或者美國由國務院嗰啲人咧，唔係由啲做生意人啊、老友啊、啲特使，而係由職業嘅外交官員咧就自己即係接觸。咁通常以往嚟講咧，啲談判都係由呢啲真係實際做緊嘢嘅公務員嚟到做嘅談判。咁談判完之後咧，就交俾老細、交俾上頭啦，特使又好，總統又好，就可以批准啦。咁依家咧，你會睇到咧，就唔會高調就話啊，我派個我的特使走去巴基斯坦同你傾啊，唔係嘅。咁其實呢一種咧，其實講以往嚟講咧，係更加接近所謂正常嘅外交談判，就唔係隔空喺嗰、那個我又發布一條社交喺 Truth

0: social media 發表一條嗰啲社交媒體嗰啲訊息，你又發表一條，或者外交大家嘅米高峰外交嗌嚟嗌去，反而咧正正由公務員對公務員咧喺度進行，即係譬如文件嘅交換啊，聊天，咁其實咧係更加容易傾到，或者話正常會傾到個結果出嚟嘅。只不過咧就傾到嘅咩結果咧，就我哋就而家未知道啦。咁當然咧，而家我哋睇到透露出嚟嘅消息咧，就話大家都話好接近啦。咁特朗普咧就一方面就話好接近，另一方面咧就話喂，我唔心急㗎，即係意思慢慢都未遲啊。咁當然咧喺而家呢度，大家都希望咧就係、是、一個呢次咧就宣告可能有個短期嘅問題同長期嘅問題，即時嘅問題就係霍爾木斯海峽封鎖所帶嚟嘅能源問題。咁呢個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入油，我哋都會碰到。咁喺美國咧都係啦，就2月28號嗰時咧係2.5啊，一加侖平均嘅油站嘅一加侖油，而家係4.幾，即係升咗差唔多60%。咁呢一個如果持續落去咧，就即係特朗普嘅中期選舉都係會受到威脅。所以短期嚟講咧，就要解決能源嘅問題，即係霍爾木茲海峽解封呢個問題，呢、這個短期要處理嘅。咁至於啲長期可以傾落去咧，譬如嗰啲核武嘅問題就比較長期，因為嗰啲講緊咧，可能係點樣處理？譬如嗰400多噸嗰啲60% 嘅濃縮核油嘅存量啊，或者將來會唔會繼續發展啊？咁呢啲核武嘅問題咧，可以長遠嚟到處理。咁所以咧，我估計如果而家特朗普都係咪都表示一種心急呢，就希望最少解決咗當下個能源全球能源供應嘅問題先，咁然後核武嘅問題呢其實可以慢慢傾落去嘅。咁所以呢，大家而家我估呢，雙方呢就至少大家係實際由公務員呢傾嚟傾去，而唔喺外交上呢透過所謂傳媒呢嚟到嗌交啊，嚟到吵啊咁樣。咁所以呢，我感覺呢就比或者話到而家為止呢，比大家都有一個樂觀嘅期望，即係希望呢就好快會能夠達成啦。咁或者話呢，因為如果唔達成呢，都譬如美國自己個國內都出現咗好多呢啲所謂陰謀論，就話特朗普啊，今五時變六時現，一時又威脅，一時又放軟，咁係咪即係利用呢啲機會嚟到造勢喺股市啊、期貨市場啊嚟到賺錢咧，或者益咗佢啲老友啊咁？咁呢啲咁嘅傳說越嚟越多，咁我感覺咧，至少特朗普都會感覺到而家呢個問題，核武器係長嘅問題。但是呢就能源或者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解封呢就即時要面對㗎喇。
1: 嗯，咁啊，呢啲陰謀論嘅可信性本身咧係有待商榷啦。但係呢啲陰謀論嘅存在本身咧，係的確會對輿論啊，或者係甚至乎係政府決策造成一啲嘅影響。咁啊，講翻呢一次嘅停火協議，潛在嘅停火協議咧，咁啊，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就話咧，伊朗將會預留30日同美國商討海峽問題，海峽嘅通航情況取決於美國會唔會履行承諾，預計重開30日內。通行船隻數量可以恢復到戰前水平，並且說伊朗並未接受任何有關核武的協議，而根據備忘錄，以色列亦都必須終止對黎巴嫩的戰事。此際伊朗國家媒體就引述總統佩澤希齊揚表示，伊朗已經準備好向全世界保證伊朗並未尋求發展核武。佩澤希齊揚就說，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死前已經宣示過，現在就重申已經準備好向全世界證明伊朗無意追求核武。咁啊，不過到底呢一個嘅伊朗嘅講法咧，係早有此意啊，定係抑或是係迫於無奈嘅援兵之計咧，都有待進一步觀察嘅。咁啊 ，Ken 董達成，你有點睇咧？
2: 嗱，我諗今日嘅發展咧都係正面嘅，正如阿 Joseph 講咧，真係我個之前喺呢一個伊朗嘅打伊朗我哋讲战争啦，这个战争这个名词都在那拗了一轮。那问题就是胶着状态，而真是特朗普知道呢没办法呢用军事可以呢完全解决他心目中那个理

0: 方冇证据证明到喺边个位置，就算你估猜测吓，佢、啊、有呢啲个浓缩油，甚至乎可以做武器咁样嘅发展，其实大家都忧虑呢一样嘢，我相信冇咩疑点嘅。问题就系话点样去遏止伊朗喺呢方面嘅发展。另外一样嘢就喺中东啊，尤其是影响以色列嘅安全啊，嗰啲 proxy war， 我哋授权喺中东搞搞震几个地区。咁所以提到而家咧就系 Abraham Accord 呢一个咧，要加伊朗落去咧，其实就系讲一个长期嘅中东嘅和平，加咗中东嘅国家。咁所以特朗普知道呢啲咧就系径路嘅要求嚟嘅。咁所以突然间无端端美国特朗普带头讲就我哋唔急㗎，我哋要劲啊。嗱，个背后我睇到今时今日嘅发展呢，第一件事就係整体世界嘅通货膨胀啊，经济石油嘅能源嘅嗰个问题呢，呢个係首要佢要解决。第二呢就係、是、喺整个局势盟友之间呢嗰个不合作，另外呢就作大咗呢，壮大咗呢俄罗斯啊同埋中国嗰个关系，你会见到呢嗰个发展呢喺呢一度即係倾斜到另外一边。咁所以呢个趋势呢喺美国嚟睇呢，唔係特朗普本人去睇，而係美国嘅政治参众两院啊两个不同嘅政党呢都睇到呢一个嚟緊嘅问题。咁第三样呢其实就係中期嗰个竞选啦。其实在最近的新闻，如果你留意呢白宫就冇听我哋讲呢一个建筑以十亿以上计嗰个拨款呢，而家爆出嚟就係要美国自己呢嘅税收呢包底嘅，就唔係特朗普话私人俾钱嘅。咁你见呢呢啲咁嘅新闻係影响到自己国内嘅政治，甚至乎共和党对特朗普嘅做法有冇过太过分呢？太过分呢样嘢已经系过分㗎啦。问题系咪继续太过分呢？我諗呢一个呢正正呢特朗普面临嘅压力。你见到特朗普呢去完中国返去之后呢，佢嗰、那个表达方式呢其实系有唔同嘅。咁所以我相信呢仲有就系喺中国同美国呢一个嘅见面要签嘅嗰啲协议啦，虽然陆续是出紧嚟，但你见咧喺个亚洲，尤其是最近嘅发展咧，对日本嘅发展咧，我相信咧呢啲整体唔系特朗普一个人咧系可以控制晒所有呢啲嘅讨论，反而咧就系喺个参众两院甚至乎共和党里边不同嘅声音咧，都系影响紧而家中东嘅发展嘅。
1: 嗯。咁啊，呢一场战事呢亦都有可能係影响到美军方面嘅库存。咁啊，呢一个嘅美军嘅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呢，就日前就出席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嘅时候就话未同台湾方面讨论军售案。咁啊，强调美方暂缓部分对台外国军事销售係为咗確认史诗怒火行动所需嘅弹药充足。不过呢一个美国国会山报就描述高雄的讲法呢，等于是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可以将对台军售当作对中筹码的讲法不符合之外呢，亦都令外界早前美军方面声称这个弹药库存没问题的讲法是受到质疑。那我们都会关注这个的美伊方面和谈的进展，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M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嚟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 AMP 北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深深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

0: 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发文话，他日前向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国领导人表示，若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相关国家亦都应该立即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似乎协议未签，特朗普已经超前部署了。而讲起超前部署，目前这个的英国皇家海军辅助舰队登陆舰是已经停泊了在直布罗陀外海这个的莱姆湾号上，几百名人员已经整装待命了。是讲緊嘅係同一个嘅潜在海峡扫雷任务有关，但呢一个任务執行与否都仍然係未知数。因为目前尚未清楚海峡入面係咪已经遭到暴雷，同埋英国以及盟友係咪会派兵扫雷亦都係未有定案。咁但英军嘅指挥官已经话，若果整个海峡係要完全排除水雷，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嘅时间。咁都想请教两位啦，按目前形势嚟睇呢，伊朗係咪已经实际上拥有了海峡的控制权，这个是不是已成定局呢？那Joseph江大卫你又怎么看？
4: 唯一首先我要澄清一点，即特朗普呢，就有很多时候他想嘢呢是他自己怎么想就想，即是不顾及那个客观的事实。譬如举个例来讲，刚才我们讲起那个阿伯拉罕协议，他说喂，你们这些阿拉伯国家，即是沙特阿拉伯，你们应该多些参与，那你就达成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和解，是这个是啱嘅。咁但问题就是伊朗唔係嘛，即係我哋唔好因为伊朗係又包头啊，又係穆斯林啊，我哋以为佢阿拉伯人。伊朗唔係嘅，伊朗人係阿里安族㗎，根本就唔係阿拉伯族㗎。嗱，阿伯拉罕协议之所以达得成呢，就因为无论係阿拉伯人嘅祖先啊 ,Ishmael, 同埋以色列的祖先 Isaac 都是阿伯拉罕的仔，所以他们就有得谈，即是血缘上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他们都是闪族的人的。但是伊朗为什么由波斯改造伊朗呢？因为伊朗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 Iranian， 就是 Aryan 的意思，阿里安人来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纳粹那些人就说自己阿里安人，是由德国这一种就是北欧嚟嘅。咁所以呢，喺如果係特朗普以为呢个阿伯拉罕协议可以包埋波斯人入去，包括伊朗入去呢，我諗佢係误解咗喺种族方面或者人种方面个出现嘅矛盾，即係唔係咁样嘅。嗱，咁呢个呢就有一个补充嘅啫，即係意思话呢，阿伯拉罕协议呢，如果从血缘嘅关系上嚟讲呢，同伊朗係完全冇关系嘅，因为伊朗人呢係阿里安人，唔係閃族人，不是阿拉伯人。然后讲回去那个暴雷，当然呢你现在呢就会发觉呢，就我们上次前几天在电视都会播了，就当美国的军方人员走到去这个美国国会那里

0: 受到諮詢質詢嗰時候，嗰人都會話嚇乜？你哋部署嗰時冇諗過所有可能性，譬如話咧，原來伊朗係有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咁嗰、那個答個將軍係冇得答到，即係話誒，我哋提出嘅軍事目標上面咧，其實負責咗好多項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啊，即係坊間都傳就話。特朗普的人是有阅读困难的嘛，你如果那个报告书超过一页呢，他就看不下去的了。那即是意思说呢，军方的立场来说呢，其实我们可能有想到伊朗可能有这个实力是令竟然可以是封锁了霍尔木茲海峡。但特朗普是不知道这样东西，我估啊，所以在个部署那里没算到呢，就说原来伊朗没了空军，冇咗所谓海军啲战舰之后呢，仍然有机会喺霍尔木茲海峡布水雷呢，令到霍尔木茲海峡係封锁咗，仍然有呢个实力㗎。咁我相信呢样嘢係出咗特朗普嘅意料之外。咁依家呢就大家喺度听緊，咁当然呢就要解封啦。咁就嗱，咁伊朗以前个立场就话解封俾钱啦，收买路钱啦。咁美国意思就话你唔可以收钱，不过你要解封。咁但真係要清除水雷呢，都係讲緊 weeks， 即係几个星期，可能几个月嘅时间先可以系解封系进行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我估唔可以，就算今日伊朗决定佢哋搵人去清除嗰啲水雷，或者话呢係宣布解封呢，呢件事实际上能够解封呢，都可能要几个礼拜之后先出现㗎。咁当然呢，从伊朗自己嗰个发表人员就话唔係啊，琴日已经有五十几隻船过到㗎啦，总之你而家肯俾钱嗰啲我俾你过啊。咁即係如果从呢个角度嚟睇呢，就话伊朗而家实际上对于霍尔木茲海峡嘅西面啊上游呢，真係仲係有呢个控制权囉。咁佢而家口头上就话佢愿意解封，咁但係实际上解封呢，我估计都要几个礼拜先可以实现。
1: 嗯，咁啊，讲起呢一个嘅战事方面嘅例如战术目标呢，咁啊，我哋都可以见到美军以往军事思想上的确偏向呢，选择一啲嘅简单清晰嘅军事目标或者是战术目标，但是如果是有为这个的哲学的话，例如在索马里内战期间，美军就是设定了太多的目标，导致一个的黑鹰坠落的这个情况，军事上的惨败出现了。与此同时，这个在伊朗方面，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军为了营救这个美国的人质，实施的鹰爪行动亦都是因为这个设计过于复杂而面对一个嘅失敗。咁啊，今次嘅伊朗戰事又會唔會有雷同之處咧？都值得去到關注。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伊朗喺海峽方面嘅控制係咪已經已成定局咧？
2: 嗱，如果講軍隊咧，美軍啊，或者西方我哋講嘅盟友咧，嗰、那個戰事嘅目標咧，啊，成個有曬目標，有曬攻啊守。當然有 plan A、plan B、plan C， 同埋咧所謂要營救有啲乜嘢嘅逃生路線，全部設計好曬。但係而家你睇翻咧，而家我哋講水雷呢一個其中一個問題啫。而家你睇我哋睇嘅新聞咧，你發覺咦，原來波斯灣海面咧，除咗啲大船停咗喺度咧，有成以真係密麻麻嘅細船，嗰啲漁船停咗喺度。咁問題就係話，呢啲係可能係平民，可能咧真係攞魚，可能咧係埋伏咗嘅。啊，伊朗嗰啲海軍都唔頂喎，啊，著住平民服裝遊擊隊咁樣，裏面而家講到啊，英國就話會唔會呢啲隨時可以用細船放水雷咧？你真係夜晚咧防不勝防嘅，同埋你真係要攻擊佢咧。呢啲係防不勝防，你唔可以主動咧襲擊呢啲所謂我哋未認知嘅平民。我即刻諗起咧，就係話喺世界大戰咧，可以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咧，蘇聯嗰陣時咧，可以講打希特拉嗰陣時咧，係當然係好落後啦，人海戰術，寒戰都係人海戰術。咁伊朗係咪咧？我相信而家佢都係用緊呢一招。咁如果講蘇聯當時嘅人海戰術咧，冇武器，冇。

0: 有淨係有人啫。佢天寒地凍咧，佢真係派啲武器俾啲啊所謂軍隊咧向前衝咧，打希特勒打呢、這個納粹黨咧，佢係一個派步槍、武子彈啊！你去到前面，我哋啲兵死咗陣亡嗰啲咧，你攞佢啲子彈啦，一個就俾子彈。冇啊！你去前面攞啲步槍啦，你見咧就係、是、人海戰術啊！這個打這個寒戰嗰時都係啊，中國嘅解放軍咧衝去打美軍咧，真係攞大刀嘅啫啊！衝上山咁，你見咧人海戰術咧會贏嘅。咁而家伊朗好明顯咧部署這個咧，你發覺如果真係一隻艇有一隻水雷放咗落去啊，漂流又好，沉落海底嘅水雷又好，咩形式都好。你要清除咧，一啲都唔容易。咁所以呢一個咧，真係要喺個協議。仲有就係話，嗰個濃縮油一定要簽協議之下咧，國際可以能源委員會咧，可以入到伊朗任何一個地方咧，係去睇佢任何嘅設施。呢、這個最終嘅要求咧，先可以保障到咧喺世界真係伊朗咧係對個核武嘅發展咧係咪有所限制？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4-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3点 4-1-2-3 啦。 4-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王良人。
1: 咁啊，刚才阿 Ken 都提到二战时期东线战场啦，咁啊苏联方面嘅例子啦，咁啊喺历史方面咧，苏联喺二战后期咧，的确喺军备同埋呢一个物资上咧，有咗好大嘅改善，同埋对德国方面嘅优势。咁啊，当中除咗系苏联自己去到重启佢哋嘅军嘅工业方面嘅生产之外咧，亦都同美国嘅巨额嘅军援啊，包括系货车、坦克等等嘅物资援助咧，有好大嘅关系。咁啊，都可以话当年美国咧喺二战当中咧，喺以工业体系同埋佢哋嘅工业实力咧，去到作为佢哋嘅取胜嘅关键。咁啊，但系对比之下，如今美军嘅库存咧，就成咗各方去到关注一个焦点啊，到底佢哋有冇面临一个库存紧缺嘅问题？咁啊，与此同时咧，美军原本咧，根据例如佢哋嘅美国陆军战场手册啦，咁啊，美军通常咧就系主张系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有一个明确、果断同埋可实现嘅目标，咁啊，今次对伊朗嘅战事系咪有违呢一个嘅原则咧，都值得去进一步检讨嘅。咁啊，而讲起对比起伊朗方面嘅战事咧，美军喺委内瑞拉嘅军事行动咧，似乎就取得相对嘅成功。咁啊，而最近亦都有一啲嘅最新比较戏剧性嘅进展啦，虽然唔系太起眼，但系亦都有一个象征意义。咁啊，讲紧嘅系美军喺过去周末啊，喺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进行咗一场嘅军演啊，系自1月美国攻击委内瑞拉首都并且拘捕时任总统马杜罗同埋佢嘅妻子以嚟咧，美军首次喺委内瑞拉进行军事演习。咁啊，委内瑞拉政府话今次美军。

0: 演習係獲得佢哋嘅官方授權嘅，咁啊主要係為可能發生嘅災難或者係醫療緊急狀況進行疏散演練。咁啊，美國大使館方面就發聲明話啦，美方仍然致力於落實總統特朗普三階段計劃，特別係委內瑞拉嘅穩定。不過今次一個小型嘅軍事演習咧，都引嚟外界嘅關注嘅。咁啊，因為這個通常只會在友國或者是有軍事合作的國家進行軍演，那今次呢在以往美國的相對敵視美國的委內瑞拉入面有美軍軍演，那這個是不是象徵著兩國關係已經完全正常化呢？亦還是是委內瑞拉已經處於美國的控制之下呢？對於地緣政治方面有什麼具體影響呢？那Joseph江大衛你又怎麼看？
1: 呢一次呢，就我哋知道美军上次呢用咗所谓斩首行动啦，就捉拿咗呢、這个委内瑞拉嘅所谓强人啦，即係活捉咗佢啦，马杜罗啦，就返去受审。不过呢，如果我哋睇返以往嘅历史，过去百几年嚟讲呢，或者甚至二十世纪，你睇就六七十年代都係啦，美国不嬲同中南美洲嘅军政府是可以合作或者有偈傾的。譬如長期以來呢，我們都知道六七十年代呢，無論在智利和阿根廷呢，都產生軍人的強權，是壓抑人民啊、人權啊，很多人失蹤啊。我最近去過這個阿根廷啊，又去過智利呢，都會睇到仍然嗰啲人呢係紀念緊啊當時軍政府之下呢所謂摧毀人權啊，令到好多市民失蹤啊，美國完全唔理嘅呢啲嘢。所以呢，即係美國如果要同軍政府或者極權嘅軍政府合作呢，係完全係有呢個傳統同埋冇出現問題嘅。咁呢一次呢，睇見呢，就我哋本來個個都以為啊，呢、這個馬杜羅捉咗之後呢，一係就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返去，一係就原本嗰個民主嘅領袖每個會談，冇。美國就直情係同副總統本身就馬杜羅 handpick 嗰、那個，即係揀嗰個一齊合作。咁所以呢，睇到美國而家擺明呢，就話委內瑞拉嘅人權問題、民主化問題完全唔係美國嘅考慮，美國就係要同而家嘅軍政府嚟到合作。嗱，咁對呢個軍政府嚟講都係嘅，即係意思話，我哋以前同你抗拒就係因為我哋有石油，依家我哋唔賣俾唔送俾古巴，賣俾中國。啊，你美國肯買，我賣俾你咯。咁所以咧，可以講咧，即係如果從現實嘅角度嚟講咧，美國而家嘅政府同而家委內瑞拉仍然係掌權嗰個軍政府咧，其实一拍即合的，即是只不过换了个交易的对手。所以呢，如果你问我呢，我都会觉得这件事的发生呢更加证明了或者更加处理了呢，今后美国和委内瑞拉军政府或者现任的政府之下呢，那关系会融合的或者有计倾可以合作的。那呢，就委内瑞拉入面那种所谓人权啊、民主化啊这些这样的思潮呢，放埋一边啦，我谂有排都唔使谂噶啦。咁呢个就系一个所谓政治嘅现实，或者话咧新嘅唐罗主义啊，即系 Trump and Monroe 主义，成个中南美洲或者成个美洲就系我美国睇嘅，你哋其他人咧就唔好嚟干扰我哋。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唐罗主义之下咧，我完全明白或者话完全好体会得到。今日呢、這個以前馬杜羅嘅政府而家繼任咗仍然掌住軍權嘅政府，願意同特朗普合作，或者話雙方合作會越嚟越融合呢，完全係好正常會發生嘅事情囉。
0: 嗯，好，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呢？
2: 好，同意 Joseph 講呢，佢去阿根廷呢我都去過，咁好著重呢啲旅遊業呢都係帶你去睇一個以前呢我個極權政府屠殺人民嘅紀念地方。嗱，咁好奇怪喎，你發覺啊，即係而家你話一啲美洲嘅國家而家都係可以講極權嘅總統又好都係屠殺人民，咁美國同佢合作好明顯啊，特朗普啊或者美國嘅政治呢就話美國利益行先，只要你其他國家穩定你供給到美國這個資本社會資本國家

0: 而你是稳定的，无论你那个人权去到提升到几多，总之你就不要搞乱当。很明显现在特朗普就推行这件事，甚至乎上任再任呢，你跟金正恩这些开会，跟着回来说他是一个好好人，好 nice，跟着跟他一起唱 Rocket Man， 即是这些这样的态度呢，即是说你极权不紧要，你跟美国老友得㗎啦，仲容易倾添，我同你一个倾呢，你的利即是我哋美国的利益呢，你就可以保证到啦，你至于你的人民点改善呢，唔系佢嘅第一个 priority。咁当然喺美国民间呢，西方嘅民间呢就可以反映呢样嘢，咁呢个唯一嘅好处就系仲有言论自由。不过如果你睇返呢，呢一个真系世界不同国家嘅发展呢，而家我哋讲委内瑞拉啦，咁佢会唔会喺呢啲稳定之下，在美国可以讲真是影响到委内瑞拉国内那个所谓的政治。如果你美国有传媒落到委内瑞拉，又可以反映到将来或者而家会将会发生的违反人权的，在一些在美国在西方报道呢，可能是一个转机这个都是一个发展的，当然是缓慢或者是快速呢，都要看这个国民对当地那个政治的影响。咁我又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台湾啦。我都见到蒋介石当政的时候都是有白色恐怖啦。咁你见呢，而家去到台湾人可以一人一票选个总统，言论自由，甚至乎共产的一些新闻信息都可以在台湾发放，咁你见到个言论自由的保障呢，都有一定的程度。咁当然我哋可以讲得好深入同埋好阔，但我諗喺即係而家委内瑞拉咁嘅变动，当然唔係最理想，美国咁样去直头係抢石油呢，唔係最理想，但係我个极权嘅社会係咪喺呢个咁嘅转型中有啲生机呢，南美洲其他好多国家都係政府其实真系同一啲非法嘅，我哋讲毒贩又好，黑社会可以讲联系去管治个国家可以讲荼毒啲人民。咁其实呢个咧真系要喺不同嘅环境下影响呢啲国家咧向前行，喺个民主发展咧先系得嘅。
1: 嗯。咁我就冇去过南美洲旅行啦，不过我都知道喺南美洲方面呢，係多年嚟都有唔同嘅军政府曾经係喺各个国家当中抬头。咁呢个亦都相信係同冷战时期嘅，咁要围堵呢一个东方阵营，尤其是要去撇除苏联嘅影响力呢，所以美国同一啲嘅国家呢亦都有相，尤其是喺当地嘅军政府呢，右翼政府呢都有相应嘅合作。咁相信呢个亦都係同当时的地缘政治形势甚至是意识形态方面有关。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去湖边 relax 那时候，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很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 那架车超过11000磅的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个更幽静的景点了。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5月29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收4288，即刻打嚟403-234-0553抢位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击。
1: 黄良仁。
2: 咁啊，接住落嚟，我哋一齐关注一下全球公共卫生方面嘅议题。咁啊，讲紧嘅就系一个嘅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随住刚果民主共和国嘅疫情防控监控力度加大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其中大约100宗经后续检验确诊。咁啊，世卫系已经宣布今次高传染性嘅出血热日疫情。是构成了全球的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我们加拿大这边，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早前已经宣布，自上星期开始在边境采取强化筛查措施，但局方就强调伊波拉和汉坦病毒对于加拿大的威胁较低。咁啊，距離今年世界盃仲剩翻大約兩個星期咧，有公共衛生專家就警告，我哋加拿大係需要持續關注非洲伊波拉疫情風險。咁啊，另一邊廂咧，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咧較早前就批評世衛對於民主剛果東部爆發嘅伊波拉疫情嘅應對係慢半拍。咁啊，世衛方面咧就反駁嘅，咁啊，秘書長就話咧。这个的美国对世卫因应中非致命伊波拉疫情表现的批评呢，可能是出于对相关机制缺乏了解。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你们又怎样看美国和世卫之间的一些关于伊波拉疫情方面的争议呢？世卫又存不存在一个问题呢？美国又是不是缺乏对相关机制的了解呢？今天Joseph江大卫，你又怎样看？
3: 呢一次咧就喺非洲嘅出現嘅問題比較大啊，不過我哋都要注意啊。自從特朗普上任之後咧，第二次啦，佢對於所謂嗰啲國際嗰啲嘅組織啊，無論係聯合國啊、世衛啊，咁咧就甚至北約啊，佢都會覺得咧係保留嘅。咁甚至咧，佢對於呢個世衛咧係山水喉啦，即係冇繼續即係支持落去。咁咧就。可能我都睇个新聞呢，就谭德赛呢出嚟嗌救命啊，即意思系冇钱啊，世卫根本系，咁当然呢，世卫呢、這个即系世界卫生组织嚟讲呢，一定需要有大额嘅金钱先去做预防啊，或者去啲特别落后嘅国家呢能够提供医疗服务啊等等啊，一定需要㗎嘛。咁但系当呢个美国即系特朗普上任之后山水喉之后呢，世卫根本连而家能不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运作都出现问题。我们亦都看不到欧洲啊或者中国呢，从此之后呢就因为美国的制裁呢是增加了对于世卫那个资助。所以我感觉呢这一次呢它出现的问题是可以很危险的。就当然啦，即是说如果世卫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处理比如非洲出现的问题呢，那一蔓延呢就不得了。那这一次刚刚呢这个世界杯呢在北美洲进行啦，那美国已经是即是在入境方面呢，就算没有这件事呢就已经说很多限制了，已经谁不准来啊，或者甚至伊朗的球队可不可以去美国集训呢都成问题啊。咁所以呢就有一个讲法，就是伊朗呢要走来加拿大即是练波参加这个世卫啊。咁这个是一个问题。咁所以呢这一次如果美国你自己制了水，你而家又说世卫的反应迟钝，喂，咁其实你可以讲反应迟钝，就因为你制咗水啊嘛，根本系冇能力。咁当然啦，美国亦都有自己本身一个嘅问题，就因为佢而家个卫生部长啊 ，Robert Kennedy Jr.， 喂，呢个人大家都知道又冇医疗嘅背景，又系对于所有嘅疫情预防系一个怀疑论者，成即系你而家见到佢出现个样啊，个样都成个病猫咁嘅样啊。咁所以咧喺一个美国而家特朗普政府嘅卫生部长就一个质疑疫苗嘅人，咁你就会觉得佢会对于即系发生喺即系特别系刚果啊喺非洲嘅事，佢有几关心咧？咁所以咧，我感觉呢一次咧就系我哋需要注意呢件事，希望咧就呢个疫情咧就唔好继续嘅蔓延啦。咁另一方面呢，就加拿大自己要做好自己嘅即係防疫嗰个措施啦。咁呢你要靠美国，或者话美国而家喺至少喺世卫制水同埋佢而家呢个卫生部长呢两个都系两个负面嘅因素，就唔好指意美国呢喺呢方面会做啲乜嘢事出嚟啦。
2: 咁阿Ken董達成你又点睇呢？

0: 海卫生部长特朗普的团队呢都是笑话啦。咁我即刻諗起现任特朗普委任的 FBI Director 呢就睇完波呢入去庆祝狂飲酒飲醉。即係呢啲你作为一个FBI 联邦密探一个理事一定是德高望重啦对即係可以讲对那个公正调查呢啲在个形象上呢真的得嘅要得先得。顾物论点即是这个正正就是个团队呢反映对一个世界世卫尤其是一个联合国的组织。世卫扮演一个角色呢真的重要在联合国。尤其是呢我们在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医疗发展呢有很多国家真的很落后。如果讲非洲呢完全没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动向呢其实你很难令到呢当地的国家呢是发展到经济改变民生。现在你唯一见到呢就是有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呢去非洲真的攞稀土的啫。起了铁路起了公路呢就不是改变民生而是呢改变个运输出口的啫。咁所以你见呢我过去嗰十几年呢呢啲咁嘅所谓开发当地嘅经济发展呢完全帮唔到呢佢民生嘅。咁我即刻諗起就话喂疫苗喎好重要喎呢个世卫尤其是伊波拉未有疫苗但係喺呢个管制而家呢啲係完全冇疫苗之下嘅疫症呢你点保障到当地嘅人唔被继续传染扩散出去。大家即刻諗到就係话有两个角度去睇嘅我只係讲疫苗呢我即刻諗起真係小学年时期呢我哋喺香港呢就係排队去打霍乱针嘅。我諗大家听众成年嘅听众喺香港生活过呢都记得。咁嗰陣时喺英国即係作为一个殖民地呢喺呢啲发展呢就係有協助有一个最低限度疫苗霍乱死人嘅都係呢啲发展。咁非洲系咪去到呢咁嘅地步呢当然伊波拉未有。咁即刻諗起呢就係话沙士同呢个 COVID 呢我哋讲呢沙士就首当其冲啦当年喺香港被传落嚟啦就由香港呢就搭飞机呢散发全球啦差唔多30个国家呢都有。咁安时呢就即刻震撼式呢就要将呢一个所谓防止呢啲瘟疫呢扩散而係研究呢即刻马上研究疫苗包括呢个 COVID 都系即刻呢就喺好短时间呢急急几间药厂呢就去做因为事实上呢扩散喺个西方国家呢大家都知道哇世界真系可以好大影响咁但系而家呢伊波拉呢喺非洲发生呢仍然未有疫苗当然我哋唔希望佢扩散到西方国家呢影响到全球但系因为真的非洲呢没有一个经济价值真的很遗憾就是没有这些药厂抢先去研究这些疫苗其实在先进国家真的要投资在这些这么重要的医疗的突破将这些这样的疫苗呢是提供令到呢不要说我们讲威胁到我们西方啦在人道上都要協助呢啲國家呢即係喺無咁低嘅生活環境下好容易感染呢其實真係要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世衛當然你可以鬧，而家呢嗰、那個我哋仲記得佢嘅譚德塞呢喺 COVID 嗰陣時呢表現嗰個極差嘅對嗰、那個喺中國嘅瘟疫嘅來源呢调查呢其实唔能够全力呢去提供到一啲资讯俾我哋点样去防范同埋制造疫苗呢其实都係重要。咁个表现呢去到今年呢其实个表现都唔能够反映到呢可以大力協助到即係呢啲病人啊呢啲灾情嘅。咁所以不管论点即係世卫扮演一个角色嘅重要。我哋国家呢即係加拿大都好啦美国都好啦其实应该呢就尽力呢就協助保障全球嘅卫生安全嘅。
1: 咁我哋今朝喺8:30前都有

0: 提到咧，除咗世卫之外，其实整个联合国咧都存在一个嘅，例如资金紧缺啦，同埋太容易受到一啲大国政治因素方面嘅影响嘅问题存在嘅。咁有一啲嘅报道，一啲引述美国独立媒体嘅消息话咧，美国较早前咧系提出缴交佢哋积欠嘅联合国会费嘅条件啊，包括系要求联合国改革、削减开支同埋阻止中國在聯合國擴張影響力方面的做出一些行動。咁啊，與此同時咧，針對世衛嘅方面咧，亦都有一些廣泛的批評。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啦，仲有少少嘅時間咧。咁啊，你又認為聯合國乃至係世衛咧，存唔存在一個嘅改革嘅必要咧？
1: 係有改革就必要嘅。咁我哋都知道咧，一個聯合國成立咗成即係70多年啦，係出現咗疲態，同埋咧就或者話咧，特朗普個批評咧都唔係冇道理嘅。咁當然咧，我哋見到咧就喺嗰啲世衛啊或者國際性啲組織之後咧，就會發覺咧就因為聯合國係用一人一票，咁結果咧就非洲嘅國家咧或者第三世界佢哋嘅票數多，所以咧佢哋就覺得冇理由呢啲咁嘅重要嘅職位咧由你哋負責。咁譬如話南德塞呢啲唔係阿塞外邊即係非洲嗰啲人可以入到去做主管啦，咁所以咧就以往咧都有呢種所謂政治正確嘅處理嘅方法。咁當然啦，我哋會發覺咧，其實喺處理世界嘅問題上咧，係即係你而家個問題越嚟越複雜，咁實際上咧係需要有個足夠嘅財力去處理嘅。咁但咧就依家會發覺咧，就喺呢啲國際性嘅組織咧，就即係發展到今時今日咧，可以講係即係有疲态嘅出现啦，或者话咧解决到唔到问题嘅出现啦，或者有架床夹跌屋嘅问题出现，咁系咪一个时候作为一个重整咧？咁我觉得可以做重整嘅，但系咧就而家问题就系特朗普未提出任何方案之前咧，就山水喉。咁山水喉咧可以讲，无论系联合国嚟讲、世卫嚟讲，你一山水喉咧，佢真系冇得运作落去噶。咁特別咧喺都針對於第三世界嗰啲落後地方咧，係給予嗰啲所謂醫療啊、疫苗啊嗰啲支援工作咧，就差唔多全部要停曬噶。咁美國我哋見到咧，就特朗普唔係呢方面冇，連 USA 啊，佢嗰時 USA AID 啊都停止咗，咁以致到咧好多啲關於婦女嘅健康啊等等呢啲問題，呢咁嘅計劃咧全部停曬。咁所以咧只能夠咧我哋睇見咧就，咁嘅立場之下，即係我哋可以改革，但係改革之中咧，如果用咁嘅方法咧，只令到第三世界嘅苦情咧更加嚴重啊！
0: 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全球治理相關嘅議題。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直擊是由服務細心、有八年做牙托經驗的高爾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成因各類彩色印刷品的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

0: 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议。今集我们集中讲下亚省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之中都讨论过不止五次。从分离主义的起源到宪法挑战都有谈及过。不过随着运动的发酵和参杂了外国的声音和影响，令到这个分离运动的性质都不断改变了。Richard， 现在亚省的这个的原住民的法案就裁定了是原住民得籍。30多万个签名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合宪，未有答案的。亚省省长就说会上诉，咁仲系咪会搞得成10月公投呢？
3: 系搞得成啦，因为第一呢啲佢收集呢啲签名，佢嗰个判词，我睇到个报道就写咗话，因为你冇同倾独立，要同原住民倾咁啦。我收集签名，因为依家我喺街边搵人签个名，呢啲我走去搵原住民倾，呢啲即系乱嚟噶啦。咁但系到你省政府如果真系要喺个公投上面，正正式式好清楚话俾人听系唔系要独立呢一样嘢，要同原住民倾咧，咁呢个就反而系一个可以争议嘅，可以等，因为我唔熟嗰啲法律条文嘅内容。咁但系呢个阶段已经叫做提早吓大喊十啦，呢个嘥气。
2: 咁究竟呢一场咧支持独立定系反对分离嘅议员对立运动，最后会点样收科啦？我哋第二节咧继续时事对对碰。
4: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啦，讲下亚省独立运动啦，同埋公投议题。咁亚省分离主义嘅萌芽啦，其实可以追溯翻去到几十年前啦，20世纪70年代初咧就已经有噶啦。咁当时主要系归咎于咧加东同埋加西咧喺联邦一啲均衡拨款上面嘅金额差异啦。咁再加上咧最近基于咧个输油管问题同埋特朗普贸易政策啦，咁都令到呢一个亚省分离主义咧越演越烈噶。不过喺5月13号啦，法院就裁定咗咧分离主义咧收集签名嘅运动咧违反咗原住民 Treaty 8嘅一个宪法，咁啊令到分离主义运动咧再添一啲变数噶。Richard 啊，咁啊外界咧一直都怀疑咧我哋省长咧系想利用呢一股嘅分离火头咧去要挟渥太华啦，争取更加多嘅资源，咁比如系移民配额啦、联邦拨款啦、输油管嘅兴建等等啦。咁但系最近咧，总理卡尼就好强硬咁回应啦，话所有嘅公投咧都必须要经过咧联邦嘅 Charity Act。

0: 尤其是而家咧，加上法院嘅裁定咧，就话违反宪法咁啦。咁省长戴思敏咧，其实系咪仲可以利用呢一个脱离联邦咧，作为公投嘅其中一个议题啦？咁同埋你觉得省长戴思敏咧系想走啊，定系其实系想争取更加多资源咧？
1: 其实做省长啊，对，就算即系我觉得好多人咧就将嗰个分离嗰、那个呢、這个咁嘅即系呢个咁嘅思潮咧，就将佢賴咗落去啊 ，Daniel Smith 嗰度。咁其實 Daniel Smith 喺從政嗰、那個，如果大家喺度嚟得喺度耐，你知道佢個從政嗰個時間好長嘅。咁啊，佢點解會好多政策好似又話佢係同聯邦喺度嘈啊，搞到好似亞省獨立咁樣？其實大家睇一睇就佢每提出一樣嘢，都係為咗亞省嘅利益。事實上佢係做咗好多嘢，真係可以將部分嘅好處同埋個權力係從聯邦手上攞翻嚟。咁如果你作為一個省長，你為呢個省嘅利益而去做嘢，咁你就然後就有啲人將個標籤買佢係佢支持分離啊，或者獨立咧。咁呢個係咪一個係喺政治上一啲標籤嘅作用咧？所以大家就話首先就唔好理究竟佢。是不是支持这个独立，他已经从来没有公开表态过他支持，他只不过是根据那个民意的思潮，大家是知事实上是的。实际上是那个如果是可以这班人可以搜集到30多万的签名，那你跟我说讲啊省是没有人想独立，这个就是开玩笑了，是不是？那最紧要的一样东西就是现在即是我刚看到啦，这个很新的那个法院，这个是一个省级的法官，他说因为你冇根據即其實唔係一條條約嘅，因為佢根據六七八呢三條嘅條約，原住民即係以前簽落個土地嘅轉移嘅條約，你公投你冇同佢傾過咧，就係違憲。嗱，你記住啊，唔係佢哋講呢個違憲，你要小心啲嗰個情況就話，佢只不過判咗就話有呢、這個唔係一個。由政府出面嘅起诉一个结果嚟嘅，而系有一班原住民代表，咁你都可以噶，你都任何嘢都可以告下噶，你去 King's Bench 以前叫 Queen's Bench 啦，叫 King's Bench 民事诉讼，咁就系话我提出呢个违宪，即系甚至冇等于你有个五个人嘅麻雀会，其中里面有人嘈交啊拗交。咁啊话我咁样你唔啱，咁你就都可以 Queen's Bench 去告其中一啲会里面嘅director 话佢哋违反个会章，其实同我哋呢都系个概念好似嘅。咁呢、這个呢啲咁嘅出嚟个结果，第一佢讲嗰样嘢，即系原住民嗰个理论就话，因为我哋当时个条约唔系同你加拿大签嘅，同你英国签嘅。咁我第一个快就做，你既然咁讲，你做乜？点解你喺加拿大个 King's Bench 度告啊？点解你唔去英国度告啊？
0: 嗯，
1: 你咁即系话你一直唔系留喺加拿大噶啦，你唔系加拿大，你属于加拿大嘅地方噶啦。即系所以咧，有少少歪理嘅。所以话 Daniel Smith 要即系话要去上诉，因为其实个上诉咧又话唔好阻止佢将喺十月份嗰个公投。咁我哋大家睇到啦，依家根据省政府公布出嚟嗰个公投嘅内容。冇一条系话讲加拿大应唔应该独立嘅，佢只不过系将好多个我哋依家好关心嘅议题，包括渔民收渔民嘅权力啊，即系将啲省嘅政府，即系政府嘅资源，包括省同埋联邦拨落嚟嘅钱，省政府自己嘅钱投放落去一啲地方度，系好多唔受省政府控制嘅。撥款唔受省政府控制，我哋交上去佢控制得到，大概收翻几多我控制唔到。政府亂咁收嗰啲咁嘅臨時居民啊，我唔好叫移民啊，臨時居民，因為佢哋根本又唔係移民身份嘅。大家知道移民咧，即係話你俾咗個 PR 你入嚟嗰啲先叫移民。你嚟到讀書嚟到做臨時工嗰啲唔算係移民，呢啲係啲只係啲臨時嘅居民嚟嘅啫。咁但係呢班嚟到咧，仲要係省去幫佢哋睇數，比如佢哋帶嚟嘅子女啊，佢哋配偶嘅。嘅醫療保險啊，子女嘅教育啊，全部係省俾嘅錢，就唔關聯邦事咯。聯邦唔會理嘅咯。佢入嚟嗰時，佢收嗰啲咩費，佢每日同你分翻100几十啊，冇呢樣嘢。咁所以省喺呢方面，佢就話：我點解我唔可以爭取翻多啲呢方面嘅權利，減少我哋喺個非省民上面嘅呢啲咁嘅 教育啊、醫療。

0: 开支咧。咁呢啲就系佢其中嘅公投。如果大家有心去想知道下究竟咩事，就话早啲上去个政府嘅即系省政府网站睇下，究竟佢准备会提嘅问题。我记得大约系可以有唔知六七条咁样啦吓，咁上下嘅问题就系大家去答下嘅。咁呢啲从来冇一条系讲话我哋嗰度。咁但系好多人系将佢哋已经系将佢标签咗系独立。咁其实呢个系同真真正正要去到独立嘅公，即系独立嘅一个公投系两回事嘅。呢一十月十九，就算你得到大比数通过，呢个都唔会构成咗系一个独立嘅一个公投嚟。不过你话佢利用呢个嚟试水温，睇下民意究竟系个方向系咪继续留喺加拿大人多啊？抑或系因为我哋依家系亚省长期处于一个即系俾人哋欺压嘅一个省份啊，钱就攞咗你，攞啊钱就交上去联邦，交到最多噶啦，六十年来都系咁样噶啦。但系攞翻嚟嘅钱咧，少到根本就系完全不啖笑嘅，零头都唔到嘅。喺咁嘅情况之下，亚省人又是有收入嘅人，包括即系喺度打工后生嗰啲，你会知道嘅。依家加拿大啱啱我睇到个民意调查就话，凡系嗰啲年即系多年即系多 senior 即系多退休人士嘅省份咧，佢哋好满意佢哋嘅生活嘅。点解啊？佢哋依家唔使攞出嚟啦嘛，佢哋净系州政府嘅各方面嘅福利啦嘛，嗰你一早已经定咗落嚟咁。而亚省就系最不满意嘅，因为点解啊？亚省嘅人口省民嗰个人口结构系年青，工作人口多，好多人喺度建立个家庭，有细路仔，咁你要去做嘢。唔好理呢个失唔失业率先啦，你喺度生活喺度做嘢，交个税系多，你净系不停去养，唔系净系养你自己屋企喎，养埋加拿大其他九个省好多嗰啲人，因为你交个钱就系去咗佢嗰度，但系联邦俾唔翻你。咁呢个就令到好多人对呢个公投上面有啲期待，就话会唔会我哋唔需要再俾联邦咁样去欺压？而去改善到我哋呢个咁嘅生活咧，呢个就是我主要就系个最重要嘅一个方向咯。
1: 咁啊 ，Richard 嗱，亚省分离分子或者一啲支持者咧，咁佢哋主要政纲咧就话脱离咗加拿大联邦之后嘅亚省咧，更加容易咧同美国做生意。咁 Stay Free Alberta 嘅骨干成员咧，更加喺旧年嘅七月、九月同埋十二月咧，曾经三度同美国嘅官员会面噶。咁商讨咧，如果喺独立公投成功嘅情况底下咧，点样可以获得咧5000亿美元嘅信用贷款额啦，同埋融资金额噶。咁加拿大传媒咧，亦都訪問了一位美國國務院的高級官員，但他就拒絕證實5000亿美元的援助請求，亦都表示說沒有做出任何承諾。 Richard， 究竟亞省如果真的加入美國，實際好處是不是真的那麼大，還是我們會成為了二等公民呢？
0: 我可以首先我可以告訴你，首先我是個人講的，我個人就是未來這十年Alberta 独立呢一个系冇可能系可以形成呢个气候，成到气候。咁依今次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民意开始变大，但系个积聚咧未够力。佢哋唔知道，因为亚洲有好多国家系比佢哋呢个加拿大嘅地方啊先进好多，尤其我哋香港嚟嘅。我哋唔好讲咩新加坡啊、日本啊、台湾，依家去到几先进啊？佢哋根本就对呢个世界咧个认知咧就系、是。仲系一个鄉郊 Alberta 鄉郊地方，所以佢哋以佢哋嘅视野、佢哋嘅角度去讲 Alberta 独立咧，我话俾你系一定失败嘅。呢、這个就系我喺睇法，呢个睇法啊，或者我哋喺下一节我哋再讲一讲我点解会有咁嘅睇法啦。
1: 咁亚省分离主义嘅萌芽啦，大部分都系源于咧联邦嘅均衡拨款嘅不公平啦，咁同埋长期被边缘化嘅问题。咁分离主义何去何从啦，其实都好视乎省府同联邦嘅谈判。咁最近亚省同联邦咧喺碳定价上面咧就快达成共识，而输油管同埋分离运动咧系咪会有转机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转头翻嚟第三节咧，仲会继续同 Richard 分析，咁睇下咧呢一场嘅分离运动点样演变成啦外国人士嘅煽动工具。休息翻嚟第三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 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睇到。我哋讲下咧呢场咧争取亚省独立嘅分离运动，咁究竟喺呢近半年咧演变成点样嘅性质同埋规模啊 ？Richard 啊，亚省嘅分离主义咧由以前嘅 Brexit 啦，咁主要强调就系离开咧联邦嘅规管，慢慢咧演变成咧而家嘅分离主义人士咧会走出去美国去寻求一啲外力嘅协助啊，咁甚至有最近嘅报道都提及到咧有嚟自外国同埋 AI 技术嘅干预，咁比如话嚟自美国啦同埋俄罗斯。咁究竟點解咧？亞省分離主義咧會吸引咗呢啲外力嘅侵擾咧？咁省民係咪好容易會受呢啲嘅網軍所煽動或者影響咧？
2: 肯定係啦。點解會亞省嗰個對離開加拿大要留喺加拿大？點解對嗰個全球嗰個政局咧有一個幾重要嘅一個影響啊？因為亞省就係其實北美洲其中一個能源儲存，我哋係嗰個油石油儲存量係全球第三、第四嘅。咁如果有咁大嘅石油储存量，加上亦都系有好多干净嘅食水，亦都系一个喺农业嘅好大嘅农业输出，即系出产嘅地方。咁呢个外国会系关心，甚至唔去影响我哋留喺度或者离开，呢个系必然嘅。尤其是有啲同佢一定影响国家。咁至于头即系上一次讲到话有啲分离主义人走去见美国啊，讲喺度攞美国嚟做一个招牌，我觉得呢个反而令到个分离主义咧系俾咗个负面嘅一个结果嘅。如果你话俾我听，我觉得独立系等于加入美国咧，我相信咧佢嗰个公投可以唔使玩噶啦。我相信只有10%嘅。點樣任你講到啊？得對，即係得10%會咁樣，因為美國同加拿大係一個完全兩個國家。你亞省獨立咗，要變成美國，只會係令到呢個省咧萬劫不復嘅啫。啊，呢、這個詳細我諗啊，講多兩集節目都講唔曬㗎。不過大家要留意清楚，大家嗰個退休保障啦、醫療上邊㗎啦。大學啊，各樣嘢，其實美國係絕對係比加拿大差好多嘅。只不過唯一佢嘅優勝地方，佢哋嘅稅率低，即係你揾到錢可以走去啲中美洲啊、亞洲啊、南美洲去退休。加拿大就難，就係咁樣嘅啫。因為佢哋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佢哋完全冇講到任何嘢嘅。用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就話。当你要去睇住一个问题，去或者留嘅，我知道我面对紧啲乜嘢好唔喜欢嘅，即系我啲咁有咩恶劣嘅有啲问，我好清楚面对咩问题，联邦咯，虾我哋亚省咯，系不停抽我哋血咯，但又唔俾任何嘢支援咯，我哋有咩事又揿住我哋，唔俾我哋起开油管啊，唔俾我哋发展能源业啊，呢个就系呢个问题，我好清楚嘅，好啦。我离开嘅，我要独立嘅。独立有咩嘢你系知道嘅？有咩问题你要谂到？你系连问题你都未搞清楚咩问，有咩问题会面对啊？当你系遇到咁嘅情况之下，即系等于你细个同阿妈闹交，我要搬出去住咯。咁但系我留喺度最多俾佢得闲俾佢闹嘅话，我成日打机嘅啫。但我搬出去住点啊？我去边个地方啊？翻学点样啊？或者我翻工点啊？即系好多问题咧，完全系有咩问题而面对咧未知，所以嗰个最恐怖嘅地方就系、是、你要一个独立运动，你首先咧最基本就系你有一个好简单，唔好话好详细，好简单嘅蓝图啊，俾人听离开咗之后，呢、這个国家会唔会第一会唔会加入美国？第二我哋嘅政制系会点样？第三我哋嘅金融系统点样？个法律系统点样？个选举制度系点样？嗰、那个税务制度系点样啊？全部都未講就走去傻更更咗一輪講個5000亿美元嘅咩援助喎、啊。你不如叫我哋得閒咗去買一搭燒俾你啦，攞5000亿美元援助。即係呢，所以話佢哋班人係完全不成氣候，因為佢對呢啲地方個好重要嘅問題，你要人哋好安心咁投張票俾你，好，我哋跟你一齊去啊！你而家唔係有人嚟。唔係好似有啲有好似烏克蘭咧，有外國人嚟侵略你，我哋上戰場去保衞個國家，而且你要係突然間要去重新要去離開咗呢個原有嘅制度，我係知道嘅，咩問題我都知嘅，好處我都知嘅，而去

0: 一班人同我讲未来一个新制度点样，我乜都唔知嘅。你呢个咁嘅情况之下推出一个独立公投，点可能有人支持啊？呢个就系一个最简单嘅道理嚟嘅啫。咁至于我哋讲到好多人讲到话啊，又话你冇可能独立嘅 Alberta 啊，呢个我反而我唔同意。点解冇可能独立啊？第一个最多人讲就话 Alberta 系一个 landlock 噶嘛，内陆地区嚟噶嘛，点独立啊？冇咗海岸线啊？点点点？你睇翻歐洲嘅版圖啊，幾多國家係完全係喺個內陸裏面啦？點解佢哋可以有一個咁好嘅經濟發展呢？係咪先？呢個所以完全唔係嗰個問題，重點唔係在呢樣嘅，重點係在於就話，第一你要去將呢個獨立呢個件事想做得到，呢班人目前呢班咁嘅所謂嘅搞手完全未過班，係連即係我可以話。是只不过是一班人，大家平时喝咖啡吹下水吹下吹下，就发觉咦好多人都啱听喎。咁觉得是一个成气候嘅嘢。咁而省政府你话啊即係上一节我哋讲会唔会利用呢一样嘢嚟争取我哋省嘅更多嘅话事权啊，我哋嘅好处。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客佢咁做无可厚非㗎喎。因为个省权力大咗，对个省每一个方面都好㗎，就业啊，我哋嘅留喺省嘅财富啊，各样都好好多㗎。怕咩咁做呢啊。咁即係至于成个流程，就算我都话啦，你清清楚楚今个十月嗰个绝对系唔可以成为独立嘅一个议题啊。因为呢个根本就未到，佢冇咁嘅内容啦，起码目前我哋未见到有啦。咁到可能再过多十年或者五年十年。又有新嘅思潮啦，即係话我哋 assume 啦，联邦政府仲系咁不知所谓啊，不停咁样即係增加个国债啊，我哋有份一齐咩啊，咁继续扣我哋啲钱啊。好啦，咁个独立思潮更加严重啦，有班更加出色嘅人出嚟啦，将嗰个独立之后个蓝图系清清楚楚话俾你听啦，啊每一样嘢点样做解释清楚，有晒一个白皮书咁嘅形式推出嚟，大家有好详细嘅研究，有晒法律专家去参与啊，有晒啲唔各方面嘅金融人才啦，香港人如果真係有呢个机会呢，金融呢个制度上面呢，香港大把人才帮佢哋去做呢啲嘢。好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再推出嚟，真係可以夠胆省政府提出就话我哋要唔要独立离开加拿大，正正清清楚楚有咁嘅议题里面，而公投係得到一个大多数，个大多数多到点咧？系省政府系有信心攞上去国会讨论嘅。咁讲个大多数就系 Charity Act 要求嘅。咁呢个仲有你所谓省政府有信心啊？大多数唔系代表上到 Ottawa 当时嘅议员佢同意呢、這个都系大多数，因为佢只系清清楚讲到明 Charity Act 就唔可以系 50% 加一票，系绝对冇可能嘅。咁系 50% 加两票得唔得啊？唔得，我可以讲到系唔得㗎啦。咁60呢拗啦。75又点啊，都系拗㗎咋。到时因为睇下国会里面坐喺个国会上面嗰班议员，嗰班国会议员佢哋喺个心目中每一个人佢觉得点为之majority 好啦。当你真系可以清清楚楚讲到啊得啦，真系有你班人真系俾你哋走啦，唔想留你喺度，你好烦啦，成日要话走。然后先至坐低去倾倾乜嘢啊？我谂嗰度又倾多10年到20年咧倾啊！我哋嘅 CPP 点计数啦 ？CPP 其实简单好多，因为你供咗几多系有数睇到噶嘛。而你譬如我哋又帮佢睇下人供过几多钱入去，第一呢条数冇得走嘅。我供咗500就500，一次一定有嘅。咁另外个增长咧，个 CPP 增长嗰啲，我哋分翻几多咧？咁啊跟你曾经供过落去嗰个比例。好似计年嘅利息咁样计返出嚟，一定计到啊，计有又加上呢个 AI 一定你唔识嘅。但係另外一样嘢大家要小心就话，我哋呢个 Alberta 人嘅财富摆晒喺所有个六大银行嘅，到时点样收返落嚟变成唔系喺外国嘅一个存款呢？因为你一嚟独立之后，加拿大其他省嘅包括个六大银行嘅总部都唔系喺 Alberta 㗎嘛，系咪？呢啲財富屬於點樣照啊嘛？呢個係好多問題，我已經提出隨時少少嘢，淨係傾呢啲我聽啦，隨時傾10年、20年，所以我有生之年就絕對冇可能見得到呢件事會出現嘅，就係、是、咁樣啦。
1: 咁啊，呢一场关于亚省前途嘅辩论咧，咁系随住肯尼高调介入分离主义嘅问题啦，

0: 10月19号如果真係搞得成公投啦，咁相信係一场非常之精彩嘅博弈路线啦。咁相信呢全省啦以至全国嘅各个省份都会关注。咁今集呢好多谢 Richard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呢再讲其他话题。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2: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大家好，5月25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受高压脊影响，亚省南部同沙省今日至明日初将持续以炎热天气为主。亚省南部部分地区气温预料可升至摄氏30度或以上。格格里方面，今日最高气温预测为26度，较同期平均18度高。天气大致天晴，下午有微风，晚上最低气温约14度。明日上午天气仍与今日相若，阳光普照及气温偏暖，但下午开始天气将转吹不稳。气象部门预料高压脊东侧将形成低压槽，并在洛基山脉良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由美国蒙大拿州向北移动至环郊公路一带的低压系统，将于明日下午带来骤雨同雷暴。卡加利以南地区受影响机会较高。这种天气模式预料会持续至星期三同星期四。气象部门表示，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碰撞，加上其他天气因素影响，部分雷暴有机会迅速增强，带来暴雨、破坏性强风同冰雹。本周大部分时间日间气温将持续高过正常水平，而卡加利夜间气温亦预料维持双位数，明显高过平均5度。总理卡尼表示，若有人认为亚省分离公投结果可作为未来谈判筹码，将会是一场危险的虚张声势。卡尼指出，他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出任英伦银行行长期间，曾亲身见证相关影响，并警告即使事隔近10年，英国至今仍努力修补脱欧带来的损害。亚省省长戴斯文上星期宣布，将于10月公投中加入有关亚省是否应留在加拿大或启动分离公投法律程序的问题。卡尼表示，联邦政府正审视有关问题是否符合清晰法案要求。该法案是在1995年灰省公投后制定，用以规管省份分离程序。卡尼又表示，将会为国家团结展开宣传，并展示合作式联邦制度可以有效运作。同时提到联邦政府近日与亚省就新输油管项目达成合作协议。被问到有否劝阻戴斯敏提出分离问题时，卡尼回应称，省长并不总是听

0: 许其建议。第62届 Surface 卡加利马拉松昨日完成全程和半程马拉松赛事，为今年赛事画上句号。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共有约20,000人参赛，1,600名义工参与，创下历来新高，并为超过100个慈善机构筹得超过70万元。全马及半马赛事昨日清晨6:45在11大道起步，终点设于牛仔之公园内的 MS Park。卡加利马拉松协会副主席 Meredith Conward 表示，今年气氛非常热烈，不少跑手挑战人生首次半马或全马，亦有人多年来持续参赛。他透露自己遇到一名已连续参加57年的跑手，来自安省桂湖市的 Michelle Spencer， 以2小时48分40秒成绩成为今年女子大师组冠军。他表示沿途感觉良好，观众和其他跑手的支持令人鼓舞。男子大师组冠军则由来自肯亚2024年移民加拿大的 Negesso Naya Farrow Tours 夺得，成绩为2小时22分18秒。他目前在卡加利一间跑步用品店工作，并表示马拉松最重要的是持续训练和对自己有信心。慈善方面， Sean Lice Long 基金会成为今年最大参赛慈善团体，共有212人穿上绿色上衣参与。该团队今年筹得超过12万元，所有款项将用于本省儿童癌症研究。亚省政府即将于10月19日公投中加入有关亚省分离和移民政策的多项问题，引发部分社区关注，认为相关言论正加剧社会分化和对少数族裔的仇恨情绪。除分离问题外，秋季公投亦包括多条涉及移民政策的问题，例如限制移民人数，以及建议只有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和获亚省认可移民身份人士才可享有省级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南亚裔服务机构联会行政总裁沈约核桑表示，研究显示移民对经济有正面贡献，但现时政治言论却将移民描绘成经济和社会问题根源，与研究结果不符。他指出，政府层面的相关言论正在社区层面扩散，令反移民和反南亚裔情绪增加。近期针对南亚裔社区的仇恨事件亦有所上升。部分原住民社区人士表示，分离讨论令他们面对更多种族歧视。亚省新民主党副党魁 Rocky Pancholi 表示，公投问题具分化性，令新移民感到焦虑。他说，针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仇恨言论正在增加，而不只是忧虑，而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在卡加利举行的南亚社会公义峰会上，与会人士讨论目前社会气氛以及如何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由于5月是南亚文化传承月，相关团体表示将持续推动反仇恨工作，提高公众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先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代表大湾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工会宣布，由于和大湾都市局发生劳资纠纷，工会禁止会员超时工作。大湾地区雇员工会发言人说，禁止超时工作会对食水及污水处理、维修以及建设工作造成最大的影响。工会发出声明说，工会成员同时会拒绝候命工作以及不

0: 接受超出职责范围的任务。大温都市局说，雇主已经承诺在三年内提供超过 10% 总体薪酬的加幅。早前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军队拦截的援助船队其中三名成员已经返回温哥华。上述三人昨日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受到支持者以及亲友的热烈欢迎。他们说，船队成员在地中海中部被以色列军队绑架，所有人都被囚禁及殴打。他们参与的全球苏穆德船队组织说，国际民间船队5月14日由土耳其出发，目的挑战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以及运送援助物资。西岸省长年度会议今日在亚省 Kananaskis 举行。亚省现时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就分离问题进行全民表决。来自四个省份两个地区的领袖会在今次为期两日会议讨论商业及关系问题。BC 省长敏大伟说，他对在亚省和其他省区领袖会面感到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他形容亚省似乎正在为脱离加拿大做准备。亚省省长戴斯敏上星期宣布会在10月19日举行全民公投，询问亚省省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抑或启动举行具有约束力分离公投的程序。温哥华人口稠密的高哈伯地区在今年秋季会迎来全新及急需的一间小学斯塞小学，不过并非所有申请在9月入学名额的家庭都获得取录。直至今年3月，温哥华教育局在年初的抽签结束后统计入学名额，结果显示在小学可以容纳317名学生的名额当中，有15名申请者未能入选。整个校区的候选名单显示共有185名学生在25间学校的候补名单当中，斯塞小学的候补名单最长。教育局强调，候补名单人数仅仅反映家长在注册时的意愿，学校会尽一切努力安排学生入读最就近住所的学校。发言人说，斯塞小学目前有两个幼儿园班级以及部分学生在候补名单，校区会根据候补名单的学生人数调整名单，以便他们为即将到来的学年做好准备。他补充，很多家庭都有不同的计划，部分可能会搬屋或者决定给孩子参加选校计划，报读区内其他两间小学。国会下议院今日举行夏季休会前最后几日的会议，会辩论一项预算案以及一项由保守党提出的议案。下议院仍在审议目的落实春季经济更新的立法，当中包括赋予警方凭搜查证搜查邮件的权力等措施。保守党党领博励志说，他计划推动就政府如何处理原住民土地索赔问题展开辩论。安省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会竞逐连任。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朝宣布会竞逐连任。今年初开始一直都有揣测周志伟会不会在今年10月举行的市政选举寻求连任，而周志伟一直都没有表态。在回应提名的时候，往往只是说在选举举行之前自己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日之前，只有代表沙滩、东约克、Peaches East York 选区的市议员布拉德福德宣布了计划参选市长。来自香港的周志伟是在2023年庄德里辞任市长之后在补选中胜出，成为了六市合并之后的多伦多首位女市长和首位出任市长的亚裔人士。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议长就率团访问卡塔尔。卢晓山报道。
2: 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包括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高级别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就结束美以伊战事与卡塔尔高级官员会谈。 消息人士补充话，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建木之海峡同高风度浓缩有相关嘅问题。

0: 伊朗央行行长亦有随团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未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伊美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因此断言协议即将达成。他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动摇和反复，伊朗注意到美方立场反复变化，认为这种情况会干扰谈判进程。德克兰将会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与伊朗的协议一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一是就没有协议，重申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而铺路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会回到交火状态，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时，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1: 世卫总干事说，非洲国家刚果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卢晓珊报道。
0: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的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全国目前已经录得超过900宗疑似个案，其中101宗经检测后确诊。谭德赛说，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每四人就有一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每五人就有一人在境内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严重阻碍追踪伊波拉个案接触者的工作，亦影响早期发现感染个案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持续的局势动荡与恐慌情绪还加剧社区内部的不信任。美联社报道，一班愤怒的年轻人星期日晚闯入东部疫情重灾区一间收治伊波拉患者的医院，现场枪声四起，医护人员紧急疏散病人。院方表示，施襲者要求医院交出他们两名亲属的遗体，暂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今次是一星期内第三宗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事件，当地另一间治疗中心上星期四被人纵火，原因是家属被禁止领回一名疑似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亲人遗体。去到上个周末，伊图里省有居民纵火焚烧无国界医生为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搭建的帐篷，期间18名疑似感染者离开设施，目前下落不明。报道说，伊波拉死者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因应疫情，政府已经下令尽可能由当局负责处理疑似伊波拉病毒死者遗体的埋葬工作，但可能遭到亲友的抗议。
1: 稍后回来的消息有，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和太空站组合体的对接。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和太空船组合体对接，卢子清报道。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同

0: 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其后由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清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是中国航空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个乘组的指令长继神15和神16之后，第二次在太空相拥。两个乘组之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
1: 中国航天工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是在昨晚11:08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2: 3、2、1，点火！
3: 点火！
0: 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表示状态良好。
4: 动量感觉良好。
5: 动三感觉良好。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神舟23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同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和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
6: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港大和科大都有在校园内组织电视直播活动，一起见证历史时刻。陈乐谦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睇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是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8: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7: 同样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的信任。
9: 对我们香港的科研的水平和对我们的人才的水平，国家是肯定的，也都对我们有信任，还有真的对我们真的很厚爱，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们
7: 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就说，今次升空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带给香港无限机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观看电视直播，见证历史性时刻。黎嘉莹攻读博

0: 士嘅香港大学，一批师生亦都喺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同收睇飞船升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在香港青葵公路发生严重车祸，二十几人受伤。卢子清报道。
2: 事发在下午大约两点，一架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当驶至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在路中的两架工程车。网上流传事发片段，涉事九巴当时沿中线行驶，直撞停在中线的工程车。一名企在工程车前方的工作人员即刻跑向路肩石博站避，巴士其后继续向前滑行，再撞向另一架工程车才停低。大批消防员、警员和救护员到场，涉事的960号线九巴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碎裂，工程车的防撞架亦被撞至变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部分人要由担架送上救护车。39岁九巴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他的颈、腰和脚部受伤送院，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将他拘捕。九巴话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署方说，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提供协助。署方说，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署方又说，会按调查结果和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呼吁驾驶人士要时刻保持警觉，留意行车线的管制灯号。
3: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运输署话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并且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注意乘客的需求，在需要时候加强服务。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监察住运作。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话，二号客运大楼配合三跑系统，有助提升整体空运能力。对于旅客要翻返去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他就话呢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同加派人手协助。黄海怡报道。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投入运作，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运输署话，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署方亦都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发言人话，预计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情况。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二号客运大楼有助提升香港机场整体空运能力，
5: 亦都正好配合咧我哋而家三跑系统啦。喺我哋香港咧，有大概140间航空公司喺度营运咧，有超过220个航点。咁有咗 T2 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增强我哋嘅客运处理能力啦，机场嘅接待能力提升咧，整体香港航空业啦，同埋我哋嘅旅游业咧，都系起咗一个正面嘅作用嘅。
4: 对于旅客在二号客运大楼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翻翻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话，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航空公司亦都会加强宣传讲解登机流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话，他上个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参观二号客运大楼，他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又说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航空公司亦都会加派人手帮助，旅客无需担心。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

0: 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
2: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9分，有这一次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5点34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33分。 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25%，吹近每小时11公里的西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听日星期二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晏散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4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最高26度，最低10度。利比树 Lethbridge 天晴，最高29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9度。即使帕 Jasper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8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3: 下午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出席了28名中座瑞士卫队新兵宣誓仪式。新卫队成员着上独特的黄蓝红制服，承诺捍卫和服务教宗。教宗瑞士卫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队军队，任务是负责在梵蒂冈和中座大楼的进出口查验身份，维持秩序，在教宗礼仪和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场合执行勤务，以及在中座出缺期保护枢机团。梵蒂冈原本一直多方面都是依赖意大利，包括盛大活动的保安工作都是由意大利的警察和宪兵负责，直到1506年教宗余略二世正式创立自己的卫队，当时队员不分国籍，只要符合招募要求就可以入选。1527年5月6号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军队血洗罗马城，教廷卫队中其他国家的人全部溃散，只是留下189名瑞士人顽强固守，最终147人为了保护教宗流尽最后一滴血。瑞士人以自己的忠诚和勇敢赢得教廷的信赖，自此教廷卫队只是招收瑞士人，卫队的名称亦都由教宗卫队改为瑞士卫队。瑞士卫队既是军人又是宗教象征，至今保持住100名队员的规模，其中有70名士兵、25名士官、4名军官、1名神父。卫队的制服充满文艺复兴时期风格，重八磅，他们会佩戴插有红色羽毛的金属头盔，手持古代长

0: 貌，腰间配剑。不过实际上，卫队亦都配备枪同其他现代保安装备，只是平时不会高调展示。卫队甄选标准必须是瑞士男性公民，未婚，一定要是天主教徒，年龄介乎19至30岁之间，就连身高都至少要有5尺8寸半。队员每月薪金是1300欧元，即是接近2100元加纸，另加额外加班薪酬。队员亦都有住宿和交通津贴。除了瑞士卫队之外，梵蒂冈亦都设有宪兵，职责是负责梵蒂冈城国的安全、社会秩序、边境管制、交通管制、刑事调查和一般警务工作。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係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向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如果你认识任何朋友是社工，请你帮个忙，因为志在社最近推出一个新的项目，叫社工 Burnout Out，去滋养翻社工，让社工面对排山倒海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呢，可以有空间去照顾翻自己的需要，重新去插电，以致社工更有力量去支持很多水深火热的服务对象呢，让更多市民受惠。志在社呢，是其实都依10多年跟社工很有缘分的。我们唯一的创会顾问是一位很资深的社工，而我们一直都很多社工参加我们的课程，我们目前董事局呢超过一半成员都是社工来的。所以2年前呢，我自己开始做了一个个人的 research 研究，就是探索回香港社工的现况。我访问了20多个社工，深入跟他们沟通呢，就谈完有几次我都想喊，我就发现哇，原来社工目前工作压力非常大，工作量非常大，加上社会的冲击，很多社工已经移民甚至离职，因为顶不顺，以致人手严重不足，甚至一些中心差不多有一半社工已经走了，于是剩下来继续坚持岗位角色的社工就很困难，很吃力，甚至已经去到 burnout 情绪枯干枯竭的状态，甚至出现一种我们叫慈悲疲劳 compassion fatigue， 明明对着服务对象已经再没有力量去关心他，因为自己都冧了。其实社工都是人，都是普通人，社工回到家都有家裡的崗位角色，都面對著同樣面對每個香港人面對的社會衝擊、經濟的困難、各種的情況。所以如果社工自己都沒有足夠的力量、能量的話，那其實是一個社會很大的警號和悲哀。加上現在的社會面對衝擊這麼大，很多求助者都真的水深火熱，所以社工隨時一個人要照顧80個、100個服務對象，其實是難度很高，是一個接一單，即是一個接一個，排山倒海，都是一些很嚴重或者很沉重的個案呢。那社工作為普通人，難免都會枯乾，都需要休息，都需要支持。偏偏目前的體制呢，對社工這個人的關心是很不足，很多時擺咗喺數字啦、達標啦、攞分定啦、支持到幾多人啦、個 output 啦、個成果啦，係

0: 忽略咗社工呢个人佢自己系咪被尊重、被同理、被关怀、被肯定、被支持。因此两年前我哋开始策划呢个社工 Burnout 嘅第一次项目。一年前推出嘅时候发觉效果非常好，好多社工觉得重新得力，插返电，有个空间真系照顾返自己嘅需要。所以我自己好开心好感动。因此今年我再尝试申请一啲基金嘅赞助，咁我非常幸运得到一个好有心嘅私人基金嘅支持。咁我哋本来想系每个社工有30个钟头系免费参加，同时基金会就系如果免费参加呢，好多专业嘅社工未必懂得珍惜，以为平嘢就系啲 cheap 嘢，所以佢系点都要社工有轻微嘅承担，有一啲嘅 commitment， 一啲嘅承诺。因为社工自己有收入，所以一个30个钟头专业嘅培训只是需要象征式收返行政费500元。如果你认识任何身边朋友是社工，麻烦你帮忙将这个信息传给他，渴望让更多社工受惠，让更多服务对象受惠。 Thank you。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3: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东方西方盘房房。

又到咗呢个星期天，5月24号，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因为咧好多时咧我都会谂下每一天其实有啲咩意义咧咁样。如果咧讲到话喺呢一天出生嘅一啲名人嘅话咧，咁喺东方咧就有喺明代嘅一位杰出嘅内阁首富，即系唔系话好有钱个首富，系首位嘅辅助皇上嘅一位嘅神咧，叫做张居正啦。又或者喺西方咧，喺5月24号咧就系 Queen Victoria 嘅出生日子嚟嘅。咁当然咧，如果喺芳芳嘅心目中咧，喺呢一日嚟讲咧，就系我个仔仔嘅生日啦。咁所以咧，有阵时都会觉得咧，人生有好多嘢咧，必须要知道每天嘅意义。当你就是睁开眼睛在这个星期天，你会觉得好好啊，今天是属于我的。又或者你可以觉得今天有个特别的意义，又或者今天很简单地阳光普照。

冇错，对于芳芳嚟讲咧，今日的确系一个 beautiful day。就算咧，即系太阳偶尔间咧就会匿喺咧云层入边嘅话咧，我都会觉得系 beautiful， 因为心情靓啊嘛。其实咧有阵时候咧，自己嘅心情都好重要嘅。咁啊，我谂咧有啲特别嘅日子咧，都会有啲嘅庆祝活动啦。咁所以都要准备咧开心嘅心情去做一啲庆祝啦。咁其实人生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经历，有分唔同嘅阶段。咁记得以前咧未结婚嘅时候咧，就都有憧憬过啊。结婚之后会点样呢？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呢？咁原来跟住呢，即係结婚之后啊，有一个呢天送俾我嘅礼物啦，咁有个小朋友，咁原来跟住有咗小朋友呢，原来呢生命系不一样嘅。不过作为一个演员呢，嗰陣时都喺度諗啦，啊其实呢系应该呢即係经历下呢作为母亲嘅感觉。因为呢呢、这个都系呢一个演员呢一个内心呢佢可以有嘅特别感受。原来跟住呢需要演绎作为母亲嘅角色嘅时候呢，咁就会更加到位啦，咁所以呢一点咧，其实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咧，仔仔嘅到嚟啦，其实咧令我人生咧有好多唔同嘅改变。我哋人生咧就真系好似咧一个咧好特别嘅旅程咁样。咁最近咧翻到嚟温哥华咧，都睇咗一个咧 musical 啦。因为其实呢度做一个音乐剧真系唔容易。咁大家可能咧睇到咧，即系记得西方就有啊，可能咧有 Cats 啦，或者有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诸如此类啦。咁但系咧，本地嘅制作咧，其实咧真系需要咧好多嘅时间啦，好多嘅资源啦，好多嘅心力嘅。咁而最近睇咗呢一个咧，就系咧同一个即系 road trip 有关嘅，即系路上边嘅一条即系旅程啦。咁当中咧，当然咧你可以一路咁样行啦，咁但系都会有十字路口噶，转唔转弯好咧，停唔停车好咧？其实呢啲咧都好似系我哋人生嘅。

冇错啦，你可能咧都会回想起自己 down that road 行紧嗰条路。我哋有 Sharon Nelson 呢一首歌，咁啊头先讲开话呢一个音乐剧啦，咁其实咧就系都系咧一班我谂系移咗民嚟加拿大温哥华啦，又或者咧可能好似我咁两边走啦，然后又喺呢度要生活啦，诸如此类啦，都系要好多好多嘅建立嘅。咁当然啦，当中都会遇到好多嘅问题啦，可能亦都有家庭啦、工作上。甚至乎咧，同小朋友之间啊，咁样或者同父母之间啊，咁都有好多嘅可能性喺度。而咧，每一次可能遇到一啲特别嘅问题咧，都系需要咧自己去睇下点样去突破啦、跨过啦，或者解决啦，或者咧去包容啦等等。咁所以咧，其实咧。路是一路要行的，咁啊总唔可能咧中间咧即系会停咗行翻转头，又或者好多时咧我哋可以俾自己有机会，真系需要嘅话咧都可以停低睇清楚转左转右，或者唞一唞先再继续行都唔定。有阵时候啲嘢咧唔需要好逼切咁样逼住自己行，因为咧我哋都要寻找我哋内心，同我哋内心有一啲嘅对话，因为人其实咧都有啲嘅意愿，我哋唔可以永远咧都净系睇住啊人。人哋想点，所以我就跟住点样样。其实你自己想点呢，又或者点样样对于大家都系好呢，唔系话淨系对于佢好，对于你就一定好嘅。咁对于你好亦都未必一定系对于佢好。咁所以有时候我哋就有好多嘢要共融啦。就好似嚟到我哋而家呢个世代，东方西方好多嘅生活习惯，好多一啲对人生嘅睇法，一啲嘅生活姿态，其实呢都系一样，大家要共融、包容、理解，然后先至可以唱出心中的歌。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揾 David Yanko 帮手
2: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嘅话就揾 Sanqu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东方西方盘房房。

我哋就会学到好多人生嘅经验，又或者可以体验一下人生嘅酸甜苦辣，又或者可以咧学懂得点样样去做得更加好。有时候咧，我觉得咧，作为一个屋企要持家嘅人啦，又或者咧可能咧即系要做一个母亲啦，咁咧而家嘅年代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啊。以前我哋听咧，即系古代就有孟母三迁啦，即系咧为咗即系教好自己嘅仔咧，就会搬到一啲好适合佢成长嘅环境，唔好学坏。咁但系而家咧，其实资讯网络太过发达啦，有时候咧你点搬咧，可能咧都唔可以咧做到嗰个意义喺度嘅。咁应该点样做呢？咁有时候我会觉得咧，可能咧有好多嘅方法会令到我哋咧，即系要点样去处理一啲事情。但系去到最尾，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就系我哋都要咧心底要明白，作为家人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无条件咁样去付出，嗰种嘅爱咧，先至系最大嘅包容嚟嘅。

我哋有黎明先呢一首无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好多时呢，我哋呢真係要经历过啦，同某一啲唔同喺你生活

生命中出现嘅人呢，先至会呢可以感受到唔同种类嘅爱，可以点样付出啦，可以有几深啦，几阔啦，然后可以有几无条件啦，咁样。咁当然啦，即係我諗好多作为母亲或者子女都会明白到父母对自己所付出嘅爱呢都系无条件嘅，而好多时呢都系冇渴望呢有啲咩回报㗎喎。咁呢一种呢即係好自愿嘅付出啦，其实呢就是我想是人和人之间天性之间所拥有的一种很特别的爱来的。咁而呢当作为母亲我觉得呢好细个呢我同我先生呢 ,Francis 呢就觉得我哋要自己亲自呢去一路照顾小朋友。咁呢所以虽然呢好忙啦，工作时间呢即係可能好即係颠覆啦，我应该咁样讲。咁然后跟住呢我哋呢都有一位 part-time 嘅姐姐会帮下手。咁但除此以外呢，我係每天会同佢一起起身啦，夜晚会讲 bedtime stories 啦，即係细个嘅时候啦。咁然后呢就好多好多嘅陪伴嘅，好多好多嘅接近。咁然后跟住我就觉得啦，好有趣啦，有阵时你会觉得咦 ,BB 好似呢好需要呢父母嘅照顾喎咁样。咁但係其实呢喺同佢嘅相处同埋喺同佢嘅接近当中呢，我发觉呢其实嗰种亲近嘅感觉呢唔係淨係 BB 需要父母或者子女需要父母，而係父母其实都需要嗰种嘅亲近。

Adele Nora Jones, The Nearness of You。 咁其实呢，我仔细个嗰时候呢，我諗好多父母呢有时都会睇好多呢点样去育儿啊，呢啲嘅资料啊，咁俾佢听啲咩歌啊，咁然后跟住可以启动到呢佢嘅脑部嘅发育啊，可以更加精灵啊，聪明啊，咁样。咁因为我先生呢即係都系做音乐㗎啦，都系好熟悉唔同种类嘅音乐啦，咁佢细个呢其实呢即係会听 Beatles 嘅，因为系佢嘅挚爱啦，即係我先生啦。咁另外呢亦都呢有听 Nora Jones

咁而咧，发觉佢嗰种好 soothing、好舒服嘅即系音乐咧，就好啱瞓觉。咁所以咧，佢细细个咧都系咧听住 Norah Jones 嘅音乐啦，嗰种嘅接近啦，然后一路成长。我觉得咧，即系喺一个妈妈同埋小朋友嘅相处当中，或者系父母嘅关系当中咧，其实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当你会觉得咧，其实喺呢个世界上咧系有人系会爱你嘅，嗰种嘅爱咧系仲有亲近啦。我哋要承认，我哋都有嗰种嘅伤。

我哋 Frank Sinatra 其实咧话俾我哋听，嗰种咧爱可以真系好澎湃嘅、哦，同埋咧好多时咧真系相互之间咧，咁先至可以将佢咧可以咧 grow 得更加咧精彩同埋灿烂。有阵时候亦都会咧即系细水长流啦，咁嗰种嘅感觉咧唔系每日要说出口，但系咧你会感觉到咧好似包住你，或者喺你嘅身体入边咧一路令你咧好膨胀嘅嗰种嘅感觉咧，都系一种好美妙嘅感觉嚟嘅。咁我一路讲紧，即系因为作为妈妈啦，咁同埋因为今日5月24。为我姐姐的生日呢，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带回起上来。同埋我想呢，有很多家长呢都有个很特别的回忆呢，就梗係呢諗下带小朋友去咩主题公园玩好啦。咁有个主题公园呢一定係唔可以唔去嘅，对于小朋友嚟讲呢，嗰、那个呢就係佢嘅天堂，佢嘅梦想，甚至乎呢可能呢某程度上呢成为佢嘅人生都唔定。我记得我奶奶呢曾经同我先生讲，啊如果你可以去嗰、那个主题公园做嘢呢就好啦。咁样。咁我谂系好开心嘅，因为真系咧充满欢乐嘅一个主题公园啦。咁同埋咧有咗仔仔之后咧，我觉得咧有阵时好多嘢咧，当同佢一齐咧去找寻嗰个梦想嘅时候咧，真系有种咧好似咧揾住奇妙，即系个 wonders 咧一齐咧去飞翔嘅感觉。咁所以咧，我都可以咩好希望，唔系每天一定去。但你都总要令到咧生活中有呢一种感觉。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东方西方盘房房。

继续在星期天 FM 961这里跟大家一起东方西方盼芳芳。虽然好像都讲了一些自己本身的一些事情，但我相信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其实是 universal 的，即是去到很多地方，无论是外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其他不同种族的人士都好，其实都是应该面对着或者感受着或者曾经经历过很类同的一些的感受。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哋都会觉得呢，冥冥中喺呢个世界人生好似呢，我哋都喺度行緊呢条路嘅路程啦。咁但係呢，然后我哋又好似呢，有啲嘢呢就已经冥冥中呢就係要咁样行，咁样去感受嘅。咁当然呢，我哋嘅选择呢係有嘅。咁但係当中我哋嘅得着呢就好在乎相互之间嘅相处同埋你嘅一啲嘅选择。有时候有啲嘢呢就好似去到一个唔同嘅季节，定时定候呢有啲嘢呢就会发生咁样。好似呢嚟到而家呢个日子，呢个星期天，又或者可能你喺 Calgary 星期一嘅话呢，都系感受到呢种夏天嘅气息。

天后级的歌手，不要想着他只是懂得唱这个英文，其实呢他都有些歌曲他可以呢唱到中文的。所以呢其实有时候音乐的创作或者音乐的领域呢，有很多的音乐人都很希望呢有一些的跨越，就正如好像我们人生当中啦，有很多东西虽然呢好像呢冥冥中呢有一些的机遇咁样，咁但是呢我们都要呢自己的经历啦，同埋自己的选择啦，因为呢可能呢每一次的路呢你转左转右啦都会有少少不同的。早啲转，下一个灯位转，或者做一个 stop sign 转，都可能有少少唔同，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咧，我最中意咧就系行嗰啲咧，氹氹转嗰啲咧，即系一路咧可以咧，即系选择啊！如果 miss 咗，即系过咗个路口，跟住又可以转翻翻去，所以其实我哋系可以嘅，唔好谂住哎呀 miss 咗啦，弊家伙啦咁，其实都唔系，有多嘢咧，其实可以系你嘅选择，你只要咧即系慢慢去理解，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好多嘢真係 observation 去理解，然后跟住呢我哋又要呢懂得去聆听，即係听清楚，即係佢嘅心係点样諗嘅呢、那个感觉唔係淨係单单字面嘅说话。咁当然呢我哋自己嘅感受都係好重要，我哋主要呢听到自己嘅感受。不过有样嘢係真嘅，当你呢人生当中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尤其是你亲密嘅一啲嘅关系，家庭嘅关系，你关心同埋爱嘅人嘅关系嘅时候呢，你可以令到佢开心呢，嗰种嘅满足感呢其实真係好大嘅。

冇错，系啦，有冇啲咁嘅经历呢？諗下喺每天嘅生活当中，如果呢你可能送上一枝鲜花，令到对方呢有个呢好灿烂嘅微笑，又或者呢好可能呢，即係尤其是小朋友啦，你带佢食雪糕，然后跟住你睇到佢呢个脑仔喺度转緊食咩味好呢，咁然后嗰种好开心嘅感觉，甚至乎系食一个 scoop 两个 scoop， 定係有机会食到三个 scoop 呢，嗰种嘅感觉呢其实都系好开心。呢啲就系呢芳芳头先讲緊，无论呢我哋喺边一个国家都好啦，我哋都会呢见到一啲唔同嘅小朋友呢，佢哋呢嘅天性呢都系咁样，好直率啦，而且呢好赤字嘅嗰种感觉，系完全呢唔会有任何呢即系装饰啊或者虚伪嘅感觉。咁所以呢我好特别呢就鍾意呢就同嗰啲小朋友去 work 啦，同佢哋相处啦，感受下佢哋呢脑袋中啦，然后睇下点样去令到佢哋呢开心。咁嗱，要分清楚喎，唔系纵坏佢嗰种嘅开心喎，而系呢佢真系可以感受到生活俾到佢，或者爱俾到佢，或者佢自己对于生活中一啲开心喜悦嘅一啲得着。嗰种嘅开心呢係好重要。咁而呢好多时我哋除咗啦希望啦身边嘅人开心之外，当然都好希望自己都有开心啦。如果你自己唔开心，你又点可以令到人哋开心呢？咁所以呢要先从自己开始，但係呢如果你有咁嘅能力可以 afford 到，或者呢可以好实，其实唔需要话好多好多嘅嘢，好简单嘅关心陪伴，其实已经可以令到对方开心。所以呢有时候我哋可以唔好吝啬呢一样嘢，然后可以感受下，就好似呢自己成为太阳也好，又或者可以睇到呢佢嘅笑容好似嘅太阳咁样。喺呢个星期天，大家可以心情放轻松，希望可以感受下出面嗰种嘅太阳，又或者你心中嘅。下星期继续东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5月25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厄文顿与西北部和平河镇 Peace River 联手推动省府修改有关荒废商业物业的法例。两地市会计划向代表亚省各市镇的组织亚省市政协会提交提案，要求修订市政政府法，让所有地方政府可为荒废非住宅物业设立特别税务分类，以提高税率，促使业主清理或重建物业。目前只有厄文顿和卡加利等少数城市拥有相关权利。厄文顿市议员 Ashley Salvador 表示，荒废商业物业不但只影响使用，亦可能涉及纵火和公共安全问题，增加执法和市政成本。和平河镇镇长 Sherry Shannon 亦指出，小型社区同样受荒废物业困扰，希望透过大小城市合作提高省府重视。提案将于本月底亚省市政协会年会上表决，又获通过，将成为向省府游说修例的正式建议。受高压脊影响，亚省南部同沙省今日至明日初将持续以炎热天气为主。亚省南部部分地区气温预料可升至摄氏30度或以上。卡加利方面，今日最高气温预测为26度，较同期平均18度高。天气大致天晴，下午有微风，晚上最低气温约14度。明日上午天气仍与今日相若，阳光普照及气温偏暖，但下午开始天气将转吹不稳。气象部门预料高压脊东侧将形成低压槽，并在洛基山脉两侧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由美国蒙大拿州向北移动至环郊公路一带的低压系统，将于明日下午带来骤雨同雷暴。卡加利以南地区受影响机会较高，这种天气模式预料会持续至星期三同星期四。气象部门表示，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碰撞，加上其他天气因素影响，部分雷暴有机会迅速增强，带来暴雨、破坏性强风同冰雹。本周大部分时间日间气温将持续高过正常水平，而卡加利夜间气温亦预料维持双位数，明显高过平均5度。总理卡尼表示，若有人认为亚省分离公投结果可作为未来谈判筹码，将会是一场危险的虚张声势。卡尼指出，他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出任英伦银行行长期间，曾亲身见证相关影响，并警告即使事隔近十年，英国至今仍努力修补脱欧带来的损害。亚省省长戴斯文上星期宣布，将于10月公投中加入有关亚省是否应留在加拿大或启动分离公投法律程序的问题。卡尼表示，联邦政府正审视有关问题是否符合清晰法案要求。该法案是在1995年灰省公投后制定，用以规管省份分离程序。卡尼又表示，

0: 置业将会为国家团结展开宣传，并展示合作式联邦制度可以有效运作。同时提到联邦政府近日与亚省就新输油管项目达成合作协议。被问到有否劝阻戴斯敏提出分离问题时，卡尼回应称，省长并不总是听取其建议。第62届 Surface 卡加利马拉松昨日完成全程和半程马拉松赛事，为今年赛事画上句号。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共有约20000人参赛，1600名义工参与，创下历来新高，并为超过100个慈善机构筹得超过70万元。全马及半马赛事昨日清晨6:45在11大道起步，终点设于牛仔之公园内的 MS Park。卡加利马拉松协会副主席 Meredith Conward 表示，今年气氛非常热烈，不少跑手挑战人生首次半马或全马，亦有人多年来持续参赛。他透露自己遇到一名已连续参加57年的跑手，来自安省桂湖市的 Michelle Spencer， 以2小时48分40秒成绩成为今年女子大师组冠军。他表示沿途感觉良好，观众和其他跑手的支持令人鼓舞。男子大师组冠军就由来自肯亚2024年移民加拿大的 Negesso Naya Farrow Tours 夺得，成绩为2小时22分18秒。他目前在卡加利一间跑步用品店工作，并表示马拉松最重要的是持续训练和对自己有信心。慈善方面， Sean Lice Long 基金会成为今年最大参赛慈善团体，共有212人穿上绿色上衣参与。该团队今年筹得超过12万元，所有款项将用于本省儿童癌症研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了。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5: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 C123。星期一的下午有 Rita 和大家主持节目的。不知道大家过去这个 weekend 有没有玩一下 relax 一下呢？在过去这个周末真的天气非常之好，风和日丽，而且最高气温又不会去到太热，而且晚间都凉快一点，所以其实是真的很舒服的。我自己都比较喜欢一个凉少少的气温，而且就算真的出去行的时候可能未真的热一段时间，发觉蚊虫都未算是真的太过分多的，都是 OK 的。所以这段时间出去行下就相当之不错了。 咁但系调翻转啊，今日同埋听日咧，其实嗰个气温都去翻几高啊，因为今日嚟讲咧，最高温度咧话预测会去到26度嘅，但系今日就偏向大风啲，咁所以咧就可能加埋啲风嘅时候，个

感觉就唔希望啦，希望唔好太过炎热啦吓。当然 UV 指数非常之高啦，呢个大家都要留意住嘅。咁今晚其实都继续都会系有风嘅，咁但系今晚最低气温咧就降翻落去14度啦。咁听日星期二嚟讲咧，就暂时嚟睇冇话大风啊，而听日星期二咧最高气温咧个预测咧话会去到27度。跟住我已经觉得27度听起上嚟已经觉得好似好热啦吓。听晚最低气温咧系会降到去13度噶吓，星期三会凉翻少少啦，咁最高21度，咁我觉得就相当之唔错。咁但系星期三夜晚开始咧就会有落雨嘅机会，咁呢个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喺过去呢个周末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睇花？因为咧发觉呢两个礼拜咧，我哋 Calgary 嘅春天终于都到咗啦。咁我觉得咧，今年春天花开嘅时候咧，系嚟得较为慢嘅。咁即系之前咧，就好似啲树叶都未长出嚟啦，但系突然之间咧，树叶长出嚟嘅同时，亦都长满咗花。咁但我又觉得好得意，譬如好似我自己社区咁样啦，我睇住对面企嘅棵树咧，已经系长得好茂盛啦，开晒花。咁但望住我自己对住自己门口嗰棵树咧，点解我哋啲叶好似都仲未长齐咁样咧？咁就应该系个太阳嘅分别啦。咁但系其实咧喺唔同嘅社区咧都会发现系有呢一个嘅情况嘅。咁最近咧好多朋友就当然啦去睇我哋嗰啲嘅 crab apple trees 啦，就系嗰啲嘅好类似樱花但又唔系樱花嗰啲嘅花树吓。好搞笑嘅，以前我妈咪屋企嘅门前啦，我哋系有一棵好大棵、好靓，只头长到变咗心形嘅同一款嘅花树啦。咁其实我都觉得系靓嘅，咁但系就唔会觉得话要即系要去欣赏啊，要去赏花咁样啦。反而而家冇咗之后咧，就会专登去搵唔同嘅地方啦，想要去睇翻呢啲嘅花。咁然後我哋 Calgary 呢，我覺得近排呢大家開始去出咗啲消息出嚟呢，就話邊度有得睇呀，邊度開得靚呀，邊度未開呀咁樣呢，咁就變咗我感覺有少少少少啦，似日本啦，去睇櫻花嘅時候呢就顧下唔同嘅區域呀，佢哋嗰啲開花花盛放嗰個嘅時間會係幾時。咁而我哋 Calgary 呢喺同一個城市裏面啦，唔同嘅地區啦，基本上都係有不同嘅開花時間嘅。你講日本係因為佢一個比較長嘅一個島嘛，咁所以呢向南邊嘅就比較早開花啦，北面啲嘅就比較遲開花啦。我哋 Calgary 呢好搞笑，係唔同嘅社區啦，嗰啲花呢喺而家同一時間裏面呢都開緊不同嘅程度嘅。譬如好似啦，其中一個好熱門喺一啲嘅粉紅色花樹嘅地方呢，就係 Bridgeland， 就係東北區嘅 Bridgeland， 佢哋嘅 Murdoch Park 呢一個啦。我同高大喺星期五嘅節目都介紹過好多次啦。其實佢哋喺早上個禮拜已經係盛開㗎啦。咁有啲朋友 weekend 嘅時候呢就去咗 Bridgeland 啦，咁其實已經係睇到滿地都係粉紅色嘅花瓣。咁如果有風吹埋嚟嘅時候呢，嗰啲花瓣都會飄落嚟，好靚嘅。咁而且我覺得 Bridgeland 呢，其實這個 Murdoch Park 啦，因為它真的沿著那個行人步道，因為它是一個公園來的嘛，它有一個 pathway 啦，它真的沿著一邊就是種了這些樹啦，所以它們開得很茂盛的時候呢，你是會看到一段路都會見到這些花樹，所以望起上來是很漂亮的。咁如果而家去睇嘅话呢，应该都仲赶得切嘅。咁因为其实佢哋都已经开咗諗过两礼拜㗎啦。咁所以其实佢哋嗰花期都唔係话好长时间。咁嗰个呢就係喺上个礼拜weekend 嘅时候就赶到去 Bridgeland 嗰度睇花啦。咁我自己知道呢，喺 Calgary 都有几个好热门去睇呢啲嘅粉红花树嘅地点。咁所以我呢就去咗另外一度啦，因为其实我年年都去 Bridgeland， 咁就諗下不如去下另一个地方啦。因为 Bridgeland 呢佢哋係靓，因为佢真係好多树呢就一齐嘅，就同即係一行咁样好多树又长得好茂盛嘅。但係呢硬係会见到附近嘅一啲建筑物嘅。咁所以我就諗下，不如去返一个真正嘅公园而附近係冇建筑物嘅地方去睇下啦。所以我周末呢就去咗 Bicker Park。我自己咁多年啦，喺 Calgary 啦都未去過 Bicker Park 嘅。咁有睇過 Bicker Park 呢，就係我哋喺對面 Bonnets Park 度燒 barbecue 嘅時候呢，就永遠都會望過去對面。嗰個公園咁靚嘅，咩地方嚟㗎啦。咁原來呢就係 Bicker Park 啦。Bicker Park 呢，咁就佢一個地方，一個地標啦，就是、一個好似三角形一個亭咁樣嘅。咁然後佢一個亭前邊呢就係有呢啲嘅粉紅花樹啦。咁喺 Bicker Park 呢度呢，喺個亭嗰個位置呢，其實嗰啲花树咧，而家都仲系花冧嚟嘅啫，未开花。但我谂，因为呢几日比较热啦，所以咧，可能呢一个礼拜咧，佢哋都会开花噶啦吓。同埋 Bicker Park

0: park 影到嘅风景好唔同，因为搵到个地方啦，就係喺前边啦，会如果开满花，即係花开嘅时候啦，其实你会见到嗰啲粉红色花啦，係会好似做咗一个圆拱形咁样嘅，因为佢啱啱个花树係长埋一起嘅，跟住后边呢就会见到嗰个嘅三角形嗰个嘅凉亭咁样嘅建筑啦，跟住再直落呢，佢两边呢再前边嘅一个行人路嗰度啦，两旁啦都係种满绿油油嘅树嘅，咁你好似有一个一望无际好绿嘅一个风景啦，跟住我觉得哇呢、这个角度好靓喎，咁只不过好可惜我去嘅嗰一日啦，啲树上面都系花冧嚟嘅啫，就仲未真系盛放啊吓。但系咧，当你即系喺个公园度向前再行前啲嘅时候咧，喺 Baker Park 嘅另外一个嘅地方咧，嗰边嗰啲花树咧已经系非常之靓啦，全部啱啱咧就系啲花盛开嘅时候，所以咧就会有好多人去到嗰边影相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好得意啦，即系已经唔再系社区之分，喺同一个公园都会有一边系未开花，另一边已经系盛放。咁所以咧，我觉得我哋今年嘅花季有少少乱啊，因为除咗睇到呢啲粉红色花之外咧，其实近排我见到紫丁香花啦，亦都已经系好多已经系开晒。咁呢个通常好多时候咧，就系我哋一啲粉红色花树开晒花之后啦，跟住就会进入紫丁花嘅季节嘅。咁但系点样都好嘅，起码啦，我哋终于感觉到春天系嚟到我哋 Calgary， 见到绿油油一片咧，其实个心情咧都系好啲嘅吓。咁唔知大家啦，有冇趁住呢一段嘅时间四周围去赏花咧？星期一嘅 C123 Rita 当然就唔系净系同大家赏花啦，咁啊亦都系有一个任务，就系要同大家揭晓啦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休息翻嚟之后同大家数榜啊！
1: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2: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1: 咁好喺边度噶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係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你而家收听緊嘅係 C123， 逢星期一有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0: 是时候为你倒数每个礼拜上榜的20首歌曲。首先送上今个礼拜第20位

上榜的这首歌曲是今个礼拜自 hit 榜第20位，属于 IDG Bubbles 这对女团的最新作品，歌名是春季再遇。春天来讲呢，除了我们会去赏花之外呢，也都是很多事情的新开始来的，亦都是一个好好的时机啦，俾我哋去睇下我哋生活啦、爱情啦、工作啦、人生啦，都可以呢諗一諗我哋点样去重新出发㗎喎。呢首歌曲系由 Bert 744作曲同监制，填词呢系 Oscar， 编曲方面系 Bert 744同埋 Oscar Tong。主唱的是女团 IDG Bubbles， 他们其实是偶像女生的企划当中是第一对出道的女团，上年的时候就差不多年尾的时候出道，就出了到大概半年龄左右，也都是已经拿了两个电台颁发的乐坛新人奖的一个殊荣了。今年呢都继续是有歌曲派台的，其实2月份派了一首很 sweet 的每年2月你拥有，跟着4月份正正春季的时候也都是出了这首非常之贴题的作品，就是我们刚刚听了的这首春季再遇。这首的歌曲也都是全新上榜，排在今个礼拜第20位。每个礼拜自 hit 榜都有20首的上榜歌，亦都是反映在上个星期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包括温哥华、Calgary 还有多伦多四个不同的频道播得最多的歌曲来的。而今个星期的自 hit 榜已经是来到第21期了。Marita 刚才送上了第20位的歌曲，今个礼拜第19位这首作品都是来自女团的，就是 Viva 这对女团的队长 Karina 李希彤，由她自己单飞出道的这首歌曲就是让路。第18位我们找到 AK 江叶生的揽紧处理。住今个星期第17位的这首歌曲是上个礼拜才上榜的，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e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0: 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

实咧，好似两位男孩子，大家喺度倾紧偈，或者咧就系喺对话当中，好似打乒乓波咁样，你一句我一句，唱出佢哋对于爱情睇法嘅歌曲啊，可以不可以？

个人呢都有唔同嘅观点角度嘅。咁对于爱情嚟讲呢都冇话系啱定错嘅。唔总之 work 就得啦。你觉得 ok 嘅我又未必觉得可以喎。咁所以呢亦都系一个好得意嘅大家交流一下爱情观嘅一首作品啦。由 Gordon Flanders 主唱亦都系 featured MC 张天赋嘅呢一首可以不可以。他们两个呢就找来了海外音乐人一起作曲啦，亦都是由著名的填词人小黑填词的。这首歌收录在 Gordon Flanders 的个人数码专辑 New Classics 里面。那个礼拜我们至 Hit 榜道他是占据了第17位的。在第16位啦，我们找到方力申的曼都格。而第15位方面呢有 Constance 康提的耀环。这个星期第14位这首作品在我们的榜道逗留了6星期的时间的了。是来自郑融，好久没听他排台的歌曲了，由他这首的下不为例。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吉吉满页面，大大细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乜？

首相信得到好多镜粉嘅 attention 嘅一首作品啦，因为佢哋都有一段时间冇出团歌啦。佢哋系 Mira， 仲要咧就系相隔咗应该五个月左右啦，再一次推出呢一首嘅团歌，歌名系 Attention， 亦都系我哋紫禧榜今个礼拜第13位全新上榜嘅歌曲。听到嘅系 T-Rex 嘅词啦，而编曲咧系 ES2 同埋 Lee Ching， 监制系 T 妈。好啦，相隔咗咁耐，我哋终于等到嚟自 Mira 嘅呢一首团歌，咁就嗰个反应都好两极嘅，咁啊好多嘅镜粉就当然引颈以待啦，即系好想哇听到佢哋嘅团歌啦，咁但系咧有啲嘅粉丝咧睇咗之后咧就觉得，点解佢哋嗰啲镜头咧，即系12个齐齐整整企埋一齐出现嘅，喺同一个框里面出现嘅镜头，好似得几秒钟吓。咁而且咧呢一首歌曲嘅 MV 咧，其实都几天马行空嘅，咁当中亦都系加入咗啦一啲 AI 嘅元素喺度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又觉得，未必真系接受得到、哦。不过咧，其实都有好多朋友咧都赞咧当中唔同嘅成员啦，佢哋有不同嘅造型咧，都系好有型嘅。我觉得佢哋其中一个咧牛仔嘅造型咧，系真系几唔错吓。咁唔知大家咧有冇睇过呢一首歌曲嘅 MV 啦？咁呢首咧就系嚟自 Mira 嘅 Attention， 今个礼拜第13位全新上榜嘅歌曲。紫禧榜嚟到第21期，继续由 Rita 同大家倒数嘅，睇睇嘅榜单倒数嚟到第12位啦。喺第12位方面有詹正廷嘅《扬州瘦马》，而家听紧嘅系今个礼拜第11位嘅歌曲。

个礼拜第十一位的这首歌曲啦，在我们的榜道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自 Phoenix 林志乐的这首 The Red Button， 一首呢去想着，如果前度打电话来，我究竟听好还是不听好呢？

The Red Button 亦都系我哋手提电话当中咧要 cut 线啦，或者唔接电话嗰一个嘅红色掣吓。嚟自 Felix 林志乐今年咧喺2026年推出嘅呢一首新歌。咁今次咧呢一首歌曲嘅班底非常之犀利啦，系揾嚟咗啦冯咏琪作曲，小黑填词。咁其实咧林志乐佢就话咧呢两位都系佢好想合作，但系咧就未曾合作过嘅。所以今次咧真系有机会一起合作嘅时候咧，佢系非常之开心噶。咁其实呢一首歌嘅歌词啦，小黑系填咗几个唔同嘅版本嘅，咁但系正式出街就当然只系得一个版本啦。不过咧，林志乐就话希望第时开 live show 嘅时候啦，可以唱到其他嘅版本俾大家听啊。咁我哋都期待住啦，听下呢一首由林志乐主唱嘅《The Red Button》嘅其他版本啦。今日礼拜呢一首歌曲排喺第十一位。在第十位方面，我们找到 Gareth T 汤宁山的《我很小朋友》。第九位有一首上榜三个星期的歌曲，是 Amy Lou 卢慧敏的《黑醒》，而 Rubber Band 的《我永远记得》今个星期排在第八位。第七位这首作品是属于 Eden 吕卓安，也是他对于他的 fans 爵士每年一度愚人节的约定。

0: 当中呢，佢自己呢亦都参与咗成首歌曲 MV 嘅概念啦，同埋呢就做埋导演嘅工作，更加就係请到佢妹妹主演 MV。而佢自己呢亦都係有份参演添，咪劇情呢都係好搞笑㗎。除咗喺4月份呢推出嘅呢一首左手拖右手之外啦，最近嘅 Eden 吕卓安亦都係同埋呢就係蔡俊彦啦，就是香港嘅一位劍擊運動員嚟嘅。咁佢哋兩個呢就合作咗一首嘅合唱歌曲啊。呢一首歌除咗呢係合唱之外呢，歌曲嘅 MV 亦都係由 Eden 佢自己呢就係執導㗎喎。好啦，呢一首嘅左手拖右手屬於吕卓安嘅作品，係今個禮拜第7位嘅歌曲。而在第6位有 Jamie 张天荣的 Picky。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去湖边 relax 的时候，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很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 那架车超过11000磅的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个更幽静的景点了。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的流行指标，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0: 继续回到嚟 C123 的节目时间，咁逢星期一的 C123 啦，都会有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这个环节。咁当然亦都系有 Rita 同大家倒数20首的上榜歌曲啊。喺头先休息之前啊，亦都系同大家咧去揭晓今个星期嘅榜单，去到第6位。咁即系话咧，我哋而家亦都系正式要睇一睇今个礼拜嘅 Top 5嘅作品噶啦。今个礼拜排喺第5位方面啊，有一首上榜5个星期嘅歌曲，系属于曾比特嘅 Change。一首歌咧，上个星期排喺第8位嘅，今个礼拜再升多3级啊。第4位方面呢，就是有一首合唱的作品，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礼拜第5位升多1级的。第4位的歌曲是刘德华和姜涛合唱的《没有翅膀的天使》。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听紧嘅系今个星期嘅季军歌啊，一首嘅跳唱作品啦，亦都系教主 Anthony 卢汉廷佢嘅新歌 Charisma， 上榜三个星期，上个星期排喺第六位，今个礼拜系升多三级啊！一首歌教主想话俾大家听，我哋只要有自信嘅话咧，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独一无二嘅魅力啊！

Charisma 嚟自 Anselo 卢汉廷嘅歌曲，当中除咗佢主唱之外咧，喺歌曲里面 rap 嘅歌词都系由佢自己亲自写噶吓。嗱喺成首歌曲里面啦，当然啦都系照翻教主佢嗰种啦，好华丽嘅风格嘅，好贪靓嘅佢。咁只要大家咧睇教主嘅 MV 嘅话咧，你嘅眼睛一定系非常之忙碌，因为咧除咗睇到佢好型喺度跳舞之外啦，佢喺 MV 里面咧亦都通常有好多好靓嘅造型出现嘅。而今次呢首嘅 Charisma 一个 MV 换咗八个唔同嘅造型啊。其中有一段就是穿着吊带裤的，那当中其实加入了吊带裤的舞蹈响度，也可以说成为了这一首歌曲的 signature move。嚟緊喺七月份嘅时候啦，教主呢亦都将会去到澳门方面啦，举行呢佢嘅 Kingdom Life Tour 演唱会㗎喇喎。唔知有冇神徒呢喺七月头啊，七月三号同埋七月四号嘅时候啦，会去到澳门啊。接住落嚟亚军歌曲，有 Cloud 云浩影。

SoundCloud 尹浩影主唱的这首作品，歌名叫《雪爱》。这首歌上榜是五个星期的时间，上个礼拜排在第四位的，今个礼拜升多两级，也都是他一首甜蜜浪漫的情歌来的。而这首歌其实收录在他第四张的专辑 Silver Lining 里面的，听到整首歌的曲风比较跳脱比较活泼，当中是讲回一对情侣在确切建立关系之前，即是确实拍拖之前那一段暧昧期，还有那种在暧昧期间很纯粹的一种很甜蜜的感觉。而最近 Cloud 尹浩影亦都是担任一间在香港很老字号的蒸馏水品牌的全新代言人。我们回香港的时候都会饮过这个牌子的蒸馏水的。身为代言人的 Cloud 亦都很当然有为这个品牌拍广告，其中就会重新演绎一个非常之经典的广告。而 Cloud 他自己都说，真的由小小的时候已经看着这个广告就是成长的。当中有句金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就是不可以喝山溪的水，这一句是很经典的。所以 Cloud 他自己今次可以在广告到自己讲出来都觉得是很特别的。所以啦，如果呢一排大家返香港嘅话啦，除咗喺唔同嘅广告度会见到 Cloud 尹浩影之外啦，相信你买返一樽呢一个品牌嘅蒸馏水嘅话啦，都会见到 Cloud 唔同造型啦喺个蒸馏水上面啦。除咗广告之外， Cloud 嘅歌曲亦都系非常之好成绩嘅。啱啱就系同大家揭晓啦，去到亚军嘅位置，亦都系由 Cloud 尹浩影嘅雪爱。有快趣啦，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歌。呢首冠军歌啦上榜五个礼拜嘅时间，亦都系上个礼拜嘅亚军作品嚟㗎。如果大家有跟开我哋自歇榜嘅话啦，相信你都会估到系佢啦。冇错，佢就系古天乐啦。由佢主唱嘅呢一首《世纪大骗局》系我哋自歇榜嘅冠军歌。近排古天乐都推出好多不同嘅作品啊，咁而呢一首《世纪大骗局》啦，喺我哋嘅自歇榜度一路都系稳步上升嘅。亦都要恭喜古天乐，佢呢一首嘅歌曲成为咗我哋第21期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冠军作品啦。而听住呢首咁醒神嘅歌曲，亦都系将今日嘅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啦。Rita 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之开心愉快嘅星期一下昼。喺星期五嘅时候，我会再同高大一齐主持礼拜五嘅 C 一二。

0: D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约克区警方证实，在万锦市的 McCallum 和 16th Avenue 交界地区一片大草地之上，昨晚大约7点半，有一名儿童被郊狼咬伤，送医接受治疗。警察在现场一带搜索，并没有发现涉事的郊狼。警方说，区内近日有多次有郊狼出没，而警方就提醒居民、行人、宠物的主人要提高警觉，并保持警惕。如身处现场，要在任何有野生动物之间保持距离，不要接近或尝试喂饲郊狼。如看见表现出攻击性而在人群附近徘徊的郊狼，或者有郊狼出现患病受伤的迹象，应该是立即报警。在万锦市的 Mingay Avenue 和 Burr Oak Avenue 交界地区，日前也都发生一名16岁的少女被郊狼咬伤，救护员说这名少女受轻伤。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将会失去一名内阁阁员和党团的成员。卡洛琳·梅隆尼今天早晨在社交媒体 X 公布，他已在昨天知会了省长，自己辞任厅长和省议员，6月5号生效。他感谢省长、约克区 York Simcoe 选区的民众和选区的协会、安省的法语社区、进步保守党党团和内阁同事、自己的选区和厅长团队、安省公共服务部门和他的家人。而卡洛琳梅隆尼现实是库务委员会主席兼法语事务厅长，曾经出任运输厅长和律政厅长。道格福特发声明，指安省有幸能够受益于卡洛琳·梅隆尼在内阁当中冷静和稳健的领导。道格福特还说，卡洛琳·梅隆尼不仅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挚友，祝他和他的家人开启精彩的篇章。安省政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有关蓝色车牌的文件。这些蓝色的车牌在2020年推出之后不久就被发现存在缺陷，严重的反光，而有些灯光环境之下几乎无法看到车牌的号码，而被取消使用。资讯和隐私专员较早时在应嘉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提出的要求之后，下令公开跟蓝色车牌相关的文件。有评论就认为，省府要求法庭阻止公开文件，加上近期对资讯自由法做出的改动，令人关注政府的透明度。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今天可能有新的进展。正在印度访问的卢比奥表示，华府已向伊朗提出一项相当坚实的方案，能够令到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针对伊朗核问题展开认真和有实现的磋商。方案已获海湾国家和国际社会广泛强力支持。

0: 支持是合理和正确的做法。卢比奥表示，原本以为昨晚能够有进展，但伊朗的内部决策系统导致回应虚实，拖慢沟通的进度，美方正等待答复。他重申，总统特朗普并不着急，也不会接受一项不利的协议，双方在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华府可以跟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但可以选择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对付伊朗。中国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国防军的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穆尼尔介绍斡旋美伊战事最新情况，指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以赴，也都希望中方进一步的发挥作用。王毅表示，巴方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资格的斡旋方，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的努力，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是斡旋美伊战事的关键人物，他随同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访华，而王毅以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形容中巴关系，强调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的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穆尼尔强调，巴基斯坦军方将继续全力推动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争议风波持续的发酵，安全机构前秘书长金普聪受马英九委托，早上召开记者会，公布所谓的市政，指控基金会的前执行长、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与前执行长王光慈涉嫌背信和公益侵占，但避谈萧旭岑和王光慈的资金流向及马英九和妻子周美青的关系。董事会三人调查小组昨天公布调查报告，指无确切的客观证据证明萧旭岑和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萧旭岑中午时分发表声明指出，金普聪公布的大部分资讯调查小组都查过，但却执意开记者会散布不实的讯息，决定对金普聪等人提告，希望调查小组公布调查报告的内容让大众知道真相。萧旭岑还说，去年十月底周美青转来荣民总医院医生的讯息，建议马英九不能再公开活动，但因为去年11月答应出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职，但仍被传媒拍摄到大哭的画面，因此决定马英九不再出席任何的公开活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1: 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
1: 快趁 Reg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
1: 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

0: 千万别错过 Red Pack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0: 千万别错过 Red Pack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影音风暴。
8: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到了这个时间呢，真的是要提醒很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差不多要收收心啦，大概已经是吃过晚饭了吧。明天呢，又要恢复正常的上班上学的节奏。通常呢，其实在长周末之后，大家都挺累的，因为一般都会给自己安排比较多的这个不同的活动哦。跟平时呢也是不大一样。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其实我上班也觉得好辛苦啊，一天就在上班，但有的时候这一天没有上班呢，东跑西跑的，也没有做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又觉得哦，其实也挺累的，还不如上班比较固定在一个地方，好像感觉好一点。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需要有多一些的体验，有多一些的变化，才不会让自己觉得太过的无聊。所以呢，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在刚刚过去的这3天，或者有可能有一些朋友礼拜五就开始放假了，在这4天的这个小长假呢，都过得是开开心心的。那今天晚上呢，就真的是要稍微早一点睡觉了，因为前两天可能都会觉得明天不用上班不用上学就可以睡个懒觉，今天呢尽量要把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调到正轨哦。而在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歌曲选择的方面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些比较新的歌，因为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在上个礼拜刚刚公布的第37届台湾歌曲的这个金曲奖入围的名单。其实我记得上个星期有一天呢，已经是提到过了今年这个金曲奖入围名单的最大赢家就是蔡依林，她的这个专辑 Pleasure 是总共入围了9项大奖，基本上每一个重要奖项的入围呢都有了，其中呢就包括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是她自己跟陈星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年度歌曲奖就是 Pleasure， 还有年度专辑奖，专辑当中的 DIY 得到了最佳编曲奖，然后他有2首歌曲呢都得到了最佳 MV 奖的这一个提名，分别就有 Fish Love 和 Pleasure。今年呢这些很有重量的入围呢，真的是给蔡依林这张专辑非常大的肯定哦。其实周令呢曾经有4次角逐过这个歌后的讲座，那在2007年那一年呢，她以舞娘专辑是第一次封后的，哇，算一算也已经是19年之前的事情。

了。所以今年他到底能不能再一次得到这一个奖项呢？我是觉得他赢面相当的大哦，在所有的入围名单当中，看起来如果硬要算一算的话，可能至少有50%的可能性吧。当然并不是说其他的入围者都不如他，可是我觉得毕竟在整个演艺圈的影响力来看呢，他肯定是入围名单当中最强的一个了。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一起来听听他这首专辑当中也是有得到最佳 MV 奖项提名的 Fish Love。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在去年发行的专辑 Pleasure 当中的一首 Fish Love， 也非常恭喜她在今年的台湾金曲奖已经是入围了9项大奖，是以这个领跑的姿态呢，在这个入围名单当中的。那下一位要来提一提的就是同样和蔡依林一样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单依纯。其实单依纯这位歌手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出现的次数当然是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需要再对她做太多的介绍。不过呢，这一次她能够在金曲奖入围5项大奖呢，也的确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至少到目前为止，她是内地的歌手当中入围奖项最多的一位。而且其中也是有好多个都是很有分量的奖项，包括了华语女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项，入围的就是常石磊。主打歌《纯妹妹》得到的就有最佳 MV 奖的一个提名。又是内地的女歌手，又是一位00后，我相信呢，以她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冲击这个金曲奖，也真的是有挺

的那个版本，我到现在还记得去年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他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个震撼的程度还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起来听这首《珠玉》。

她是单依纯，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珠玉》，来自她的《纯妹妹》专辑。今年在台湾的金曲奖，她入围了五项大奖，也是成为了内地歌手在金曲奖入围的最好的成绩。那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年的入围名单当中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除了有蔡依林，有单依纯，还有几位呢也算是相当熟悉的金曲奖常客了，包括就有彭佳慧，还有洪佩瑜。另外一位入围的女歌手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新人，她的名字叫做陈娴静，那这也是一个很有文艺气

0: 期，歌声又比较慵懒的，有一点女中音感觉的一个女歌手。我发现她在今年的下个月，就是六月份呢，会到内地去参加一些这个音乐节的表演。然后最后一位入围的就是刘爱丽。刘爱丽其实出道也有好多年了，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她就有凭借她的首张音乐专辑 I Am Erica 入围过第28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那么最早她出道呢，也是通过参加这个第七届的超级星光大道。我相信应该是有不少的粉丝对她也是很有印象的。那么当然在这其中呢，除了蔡依林，可能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彭佳慧了。毕竟出道有这么多年，她的实力大家也都是看得到听得到。彭佳慧这一次呢，凭借她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入围这个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而其中一首《成人之美》，作词人是小韩和彭佳慧自己也是得到了最佳作词人奖的入围。我看到不少的网友呢，对这个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得奖的猜测呢，基本上都是围绕在蔡依林跟单依纯。当然也是有不少人呢，就觉得彭佳慧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几率的，毕竟她曾经也是得到过歌后这个奖项，而且上一次呢也是打败了好多个相当强的竞争对手。从唱歌技巧来说，她的高音很强，爆发力又很足，那么气息也是相当的稳，又具有现场的感染力哦，也可以说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抒情的大嗓，所以呢她是配得这个奖项，这是肯定的。只不过他这张专辑《完整的大人》风格是偏传统化，如果硬要跟 Pleasure 或者是纯妹妹比较的话，创新力可能是不足的。所以整张专辑呢，从音乐概念性来讲呢，是偏弱一点点，不过不影响他的歌曲好听呀。这种成熟的都市女性的专辑现在反而是比较少见了。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1: 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Badminton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油水龙趸鱼整条每磅7.98元，油水龙虾油水蟹低至每磅15.88元，新鲜芥蓝苗每磅1.98元，迷你青瓜每袋9.88元，猪筒骨猪颈骨每磅1.18元，优级鸡每磅3.98元。此外，会员还可享受海鲜加工半价优惠，方便又实惠，欢迎前来正佳超市选购吧。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以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

0: 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You a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跟你聊的话题就是关于最新出炉的第37届台湾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我们刚刚在前半段的节目呢，听过了几位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歌手们唱的歌，包括有彭佳慧、有单依纯、有蔡依林。我们刚刚还听到了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的裘德，这也是他第4次入围哦。不知道这一次到底能不能得到这个最佳华语男歌手的奖。说起来呢，他今年是有7项提名领跑嘛，而上一次呢是在第35届金曲奖，他是入围了6项，但是最后是6题零中的。那今年有7题，到底能中几项，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年入围了年度歌曲奖的歌曲到底有哪一些。总共呢是有7首歌曲入围的，分别呢就有杨世轩的《三菜一汤》，张震岳的《浪人》的，蔡依林的《Pleasure》，陈小霞的《老翅膀》，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阿妹张惠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还有一首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的这首《幸福在歌唱》，阿令的歌声。这7首歌曲当中呢，刚刚说到的前5首歌曲呢都是在专辑当中的，而后面2首阿妹和阿令的歌呢都算是单曲，不在专辑当中。其中阿妹的这首《我的存在就是爱你》也挺有意思的，这是她去年发了2首的这个双单曲，歌名呢就好像绕口令一样，入围年度歌曲奖的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还有一首呢是《你的存在就是爱我》。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入围的这首歌《我的存在就是爱你》，作词人是小韩，作曲人包括有尚荣、吕尚林和雅尼。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ck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ck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ck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啊，我们今天就再一起来听听阿令为电影唱的主题歌《幸福在歌唱》。

0: 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是简颖，刚刚听到的是阿令的一首《幸福在歌唱》。这首歌在今年也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音乐的部分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呢要赶快听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可以随时发邮件告诉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我们电台也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也是可以发消息过来的，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当然，请你一定要记得写清楚是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点播。今天第一首要听到的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 Steven 的选择，也是一首好经典、好经典的歌了。说到这个歌名呢，就会让我想到我们 Richmond 一个我很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渔人码头。那这个鱼呢，是愚蠢的鱼，愚笨的鱼。熊天平的歌声，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听众 Steven 的点歌。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Heading out to celebrate? Make sure you have a plan, like a designated driver. Call a cab, a sober friend, or stay over. Have no plan? Well, then you need a bucket list. Here are the top 5 things to consider. 1. Write your own obituary. 2. Speak to a funeral director. 3. Say goodbye to your loved ones. 4. Make sure your will is in order. And 5. Give away your favorite items. Your clothes, your car, even your house could be enjoyed by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after you're gone. If you plan on drinking, don't plan on driving. Visit mad.ca.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0: 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You a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4: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听众 Steven 的点播。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如果你想点歌的话，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 WhatsApp 的话呢，我也有一个小红书的账号，你同样也是可以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英文的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结呢是提手旁敏捷的结，不是清洁的结哦。影是脱颖而出的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Crystal 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广东歌，吴雨霏的作品，叫做《我本人》，就送给喜欢听广东歌的听众一起分享。

首吴雨霏的《我本人》，我记得在节目里也曾经是播过几次的，的确也是这些年我自己挺喜欢的一首粤语歌呢。谢谢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那最后一位点播的听众呢是小溪，他说想听任何一首蔡健雅的歌曲，那我就帮你挑了他为电视剧《不太善良的我们》创作并演唱的这首《芬兰距离》，希望你也会喜欢。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节目的最后呢，当然是要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也要祝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